0: 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5: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5: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5: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5: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前几天好像是5月11日晚上啊，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的榜首，引发了全网的讨论。那这个事情就是在5月11日晚上，微信推出了一个新的功能，就是有访客记录的功能，但是它只是内测试啊，不是每个人都有，只是一小部分人发现了自己，哎，怎么能看到访客了呢？那绝大多数网友对于这件事情是表达了抵制态度，甚至有不少人坦言，如果真的完全上线这个功能，就会选择卸载微信了。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热议当中存在普遍认知偏差，有很多网友误将微信状态访客记录直接等同于是朋友圈的访客记录，但是事实上啊，这次是仅为微信状态的一个小范围的测试，朋友圈本身是没有开通任何访客的相关功能。可是即便如此，网友的强烈抵触依然显而易见啊。其实这并不是个例，但凡有关微信访客功能的传闻出现，几乎都会登上热搜，而每一次的反对声音始终都是占据着压倒性的优势。与此同时，当下互联网社交当中还有一个愈发普遍的现象，越来越多用户将朋友圈设置为仅3天可见，甚至有的就直接关闭朋友圈，设置为不可见。这种选择看似是个人使用习惯的调整，其实本质上是大家在主动收缩线上社交的公开边界，守护咱们的私人空间。由此不难看出，公众真正抵制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单一的功能，反而是反感熟人社交被规则绑架，被痕迹监视，最终陷入不必要的社交方面的焦虑。当下人们的现实社交本就充满着负担，日常啊就要应对人情世故，维系职场关系，长期的社会周旋早已让人身心疲惫。大家在使用微信翻看朋友圈，看一看大家发的状态，本来就是想在虚拟空间里找到一片不用刻意迎合的社交净土，但是一旦开通了访客记录，原本轻松的浏览行为就会被强行赋予社交意义。你只是本来想默默的看一个朋友圈一个状态啊，你没有点赞没有评论就会被质疑，而从发布者的角度又会忍不住的去揣测，哎，这对方看了我的动态为什么不点赞呢？我是不是应该主动去回访一下他的点赞？哎，这让我想到了以前小时候玩的 QQ 啊，以前的 QQ 空间就是会有一个踩一踩啊，然后互相留言啊，就是一种礼貌啊，这好像又变成了一个很疲惫很劳累的一个社交行为。这些毫无意义的猜忌，被动产生的社交往来，听着就让人有点疲惫啊。在虚拟网络空间里背负着沉重的社交压力，进一步的加剧着人们的内耗。很多人偏爱微信朋友圈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它清晰划分了线上社交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不同于微博、抖音这类开放的公共平台，发布的内容很容易被陌生人围观，被不同的观点反驳、争执。而朋友圈的社交环境，相对于抖音、快手、微博，是相对私密、松弛且有安全感的。在这里，它不是面向所有人的公共表演舞台，我们也不必维持完美的人设，遇到烦心的事儿可以适度的在朋友圈里吐槽，寻求身边朋友的慰藉，也不用担心自己的言论过度解读啊，也不用为一些所谓的数据流量、他人的眼光感到焦虑。那朋友圈的这份舒适感的本质，也是人内心最朴素的期待，不被他人时刻凝视，在这个数字的世界里留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空间。但是如今的朋友圈好像早已潜移默化当中成了印象管理的场域，大家发布的内容好像更加的不真实了，有一些精心的修图，甚至文案都是反复斟酌之后再发的，好像已经成为了大家的常态，甚至发布动态前还会有分组可见，这部分人能看，那部分人看不了。访客记录功能一旦正式上线，我觉得会进一步的加剧大众的社交表演焦虑，到那个时候谁看了谁没看，谁看了几次，有没有点赞评论，都会成为衡量人际关系远近的考卷。长此以往，人们在网络上的真实表达欲望就会不断的丧失，原本简单的分享欲可能也会逐渐的枯竭，
原本就是记录生活的朋友圈啊，最终可能会彻底沦为刻意打造人设的一个工具了。微信朋友圈能够长久不被其他社交产品替代，它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这份难得的松弛感，还有清晰的社交边界感。真正好的社交产品，从来不是让用户变得更焦虑，更擅长伪装表演，而是让人能够更自由地表达，更坦然地做自己。我们希望朋友圈能够始终保留无痕浏览的规则，守护好这份难得的社交净土。在这个信息高度透明的数字时代，每个人都该守住属于自己的隐私边界，保留几分不被审视的真实与自在。那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微信更新的这个状态访问记录的话题啊，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参与，悦是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1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高档的这个商场去逛街啊？我之前去逛街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自卑感，不知道为啥就感觉好高大上啊，好金碧辉煌啊，这进去我都不敢逛，甚至有一些这个店铺装修的特别豪华，我在外边看着里边我都不敢进啊。就是有些高级的购物中心真的很高端啊，不知道为啥一到这种地方就有点紧张，在这种闪闪发光一看就很高档的场所，还有一点觉得浑身难受。其实我发现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很多人都是，就会有的网友说恐惧去高档写字楼面试，还有一些高档的这种店铺门口站了半小时不敢进去，比如说爱马仕、LV、香奈儿。还有网友说，别说奢侈品店了，我连全是小伙子的那种高档的美发店、理发店我都不敢进。其实这都是高档场所有意无意使出的一些恰到好处的 PUA 小细节。接下来咱们就和大家唠一唠所谓的高档场所是怎么故意让你局促不安的。细节一，就是巨大的空间，有一些高档的商场、豪华的酒店，这些场所会让你一进门就看见一个巨大的一个建筑物或者是一些装饰品，就特别大。这些地方往往会采用非常宽敞的空间设计和巨大的构造要素，比如说巨大天花板，能装下一栋楼的那种天井，巨大的玻璃穹顶、拱顶，还有一些巨大的那种小狗小猫啊一些东西。其实这些构造虽然有很多实际用处，比如说减少回音，改善采光通风，像这种高的天花板穹顶结构强度高，用料少，好就是大，大就是好。但另一方面也会对刚刚进门的你造成一个心理震慑。有研究发现，即便是图片里更高更大的建筑也会让人明显感受到敬畏和恐惧，所以咱们一进去就心里不舒服了，这巨大的东西看着就有点那种恐惧和敬畏感啊。更别说从视频图片上看，我们亲眼见到这么大的这种巨物啊，好像有一个心理名词叫做巨物恐惧症。所以说这些高端的场所你一进门就给你一个下马威，让你一眼就能感觉到，哎，这个地方不简单啊。细节二，就是明亮的光线，你进去之后第二眼就会发现，我去，好刺眼啊。因为这些高档的场所就特别注重明亮的光线，不光是采光和照明非常好，他们还会用大量的镜子和玻璃的使用，在一个会宽阔少遮挡的空间，亮色的设施和亮色的装饰，其实这样也会让你浑身不得劲儿，因为明亮的环境会不知不觉提高个体的自我感知，让你更多关注自己的外表和行为，再加上里面老多镜子了，你还没怎么看呢，就老会看到自己，就会在想，哎，这个地方这么漂亮，我今天穿的是不是太土了？我今天出门没洗头，我也没化妆，这就会引起自卑焦虑的情绪，甚至恨不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啊。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咱们的生活真的没那么多观众，大家都在关注着自己，其实没有多少人会看你呢。再往里面走，你会发现啊，这就是细节三，这种高档场所陈列的东西就不会像咱们这些集市啊、超市啊，就是会把鞋子、衣服就是挤得特别的拥挤，挤在一起摆放。恰恰相反，这些高档的地方，他们的商品都分散得特别的开，还会甚至有一个包、一个单独的架子，柜子和台面啊，还会隔着一大块的距离，就有一种好像在博物馆里面看展品一样啊。其实这种陈列方法就叫做博物馆展示形式，这种方式用在奢侈品牌上是能够提高顾客眼中的商品价值，会让人们更愿意买买买。当然了，放这么稀疏，那肯定也会让你有点不敢上手摸摸看啊，就是觉得看起来太高端了，还是不要摸了吧，不要碰了吧。其实大家完全不需要被这种展示方式吓到，只要换一种摆法，就是比如说网上看到一些图堆到一起啊，这些包就看起来好像这包也就一两百，根本就没有一两万啊。再一个细节四，就是

冷漠的店员。有一些店员啊，看着就感觉好像欠他钱一样啊。虽然不能一竿子打死，不过确实有不少奢侈品店的店员是会看人下菜碟的啊。我之前去三里屯的时候，就看到好多这个店员又高，然后又壮，就是他根本不理人，而且他还穿的是一身那种西装革履的。其实一方面有的奢侈品店会实行的是轮位制度，有网友分享啊，柜员都是排轮子去接待客户，一轮挺长时间的，要是都不买的话，一天收入很低，还有考核压力，累计久了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长期保持平和的这种热情的。所以对于一个店员来说，接待一个只看不买的顾客是浪费精力，自然就没有好脸色了，甚至会想办法让你赶紧走。那有人就说了，那他把我们这些顾客气走了有什么好处吗？咱也不一定就不消费啊。其实这也是一种营销策略。有一项研究显示，和态度中性的奢侈品店员相比，态度负面的奢侈品店员反而会提高对该品牌的好感度以及消费意愿。究其原因，可能是店员的负面态度可能会起到一种激将法的作用。啊，你这种态度看我，觉得我买不起，瞧不起我是吧？侵蚀我的钱包是吧？那我就非得买。但这种策略只是在短时间内有效，等你回家回过味儿来之后，你就可能会很后悔，我为什么买一个这么贵的东西啊？所以遇到这种太恶劣的情况，咱们也不要为难对面，也不用委屈自己，转头就走就行了。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各种高档场所一般都会配备香氛，让各种各样的香气代表品牌，一进去啊，这香味真的扑鼻，味道还挺大的。这也叫一种营销的策略，是气味营销。在营销研究领域，独特的气味会影响消费者的情绪、认知、记忆、态度和行为。一些冷调的香味再搭配上冷漠态度差的店员，会极大的提高你对高端商品的偏好。但是有些场所啊，就用力过猛了，就比如说这个万象城，有的香水味就特别浓，还有一些这个酒店，有的酒店一进去之后，那味道啊就特别的浓烈。其实我觉得还是通风一点，就自然的空气味道就挺好的啊。因为有时候这种迥异于平时的气味也会让人感觉到不舒适，闻多了有点不自在啊。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各种高端场所看着唬人，咱们深究起来啊，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说有时候你想逛一逛这些奢侈品店啊，或者高端的场所啊，用不着自我贬低，自我内耗，咱们大大方方的逛就行了。反正现在天气也挺热的，白嫖这些店铺的空调岂不是美哉呢？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0: 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前几日凌晨，国乒选手王楚钦在社交平台发文，明确表示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生日应援，呼吁球迷把资金和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夜晚任性的之后，5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回应，指出了多地出现为运动员庆生的活动，这样会占用公共资源，干扰备战参赛。5月11日正是王楚钦的生日，这条新闻再次成为了焦点。一片人间清醒的赞誉声当中，一个更尖锐的问题却被轻轻的划过。运动员个人说了不，然后呢？那些组织化的应援群集资打头代拍蹲守，会因为他的一条微博自动消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王楚钦的清醒值得鼓掌，但体育去饭圈化如果只停留在偶像的表态，恐怕离真正的胜利还是很远的。先说一点，偶像的不提倡不是紧箍咒模糊的带谁来划线啊，不提倡也不会参与任何形式的应援听起来斩钉截铁，可是落到现实里其实是个问号。粉丝在超话里刷生日快乐算不算是应援呢？自发的购买同款的礼物寄到训练基地算不算呢？没有人组织只有散粉个人行为的线下聚集又算不算呢？更隐蔽的是，后援会不在明面上集资，改头换面以生日公益一起捐的形式继续筹款，钱是不是最终流向了应援大屏和热搜呢？这些问题王楚钦一个人是回答不了的。而体育管理部门和俱乐部不能只看热闹，既然总局已经表态占用公共资源干扰备战参赛，那就应该拿出可执行的行为清单，比如禁止在训练基地、机场、酒店周边聚集喊话，禁止未经报备的接机送机，禁止任何形式的集资应援，金额无论大小一律按照违规处理，这样红线画清楚了才谈得上是另行禁止。再者，饭圈的组织化引擎不会因为偶像的一句话就熄灭了，我们要看清一个现实，很多应援早已经不是为了表达喜爱，而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业链。有一些大粉丝会通过应援去集资沉淀私域流量，一些站子会靠售卖周边和生日礼盒来牟利，代拍呢会靠贩卖运动员的行程和私照来赚钱。王楚钦自己一个人说了不之后，这些人就会乖乖收手吗？肯定不会，因为他们会能赚钱啊，他们会转入地下，把公开的集资变成一些私域的接龙，把应援会改名为生日陪伴啊，甚至反过来道德绑架，偶像不要我们偏要给，这才是真爱。这不是危言耸听，此前就有很多的运动员明确的拒绝礼物，但是还是有粉丝偷偷的塞进训练基地的收发室，平台方也必须要负起责任。对于超话内出现的集资链接、代拍信息、人肉隐私信息，还是要第一时间清理，甚至是封禁账号。对于那些长期组织站子的元老级粉丝，如果能够证明他存在商业牟利行为，平台和俱乐部是可以联合向监管部门举报，光靠粉丝自觉无异于是与虎谋皮。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就是运动员喊出了拒绝之后，谁来保护他呢？谁来帮他建立新的连接呢？拒绝应援可能会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一个就是一些极端的粉丝会因为他们的付出被否定而由爱生恨，转而去攻击人肉运动员及其家人。 第二个就是短期内的商业价值可能受到波动，部分品牌看重的就是粉丝的购买力，前者需要安全保护，后者是需要专业的经济引导。体育系统不能够只把运动员当表态的工具，在他说出不字之后，还是要提供一些清晰的支持，比如说安保的升级，对骚扰行为的零容忍，还有就是公开处置案例，形成震慑，同时要帮助运动员和理性的球迷建立健康的连接，比如说官方可以组织一些和粉丝的正能量的互动啊，比如说组织训练开放日，让真正的支持者把热情回归到赛场，拒绝应援不是目的，让体育回归竞技才是。虽然说王楚钦才26岁啊，但是他的清醒还是值得我们鼓掌。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粉丝有没有听话，而是下次再有一些体育明星过生日，我们是要靠运动员自己发微博来拒绝应援吗？没有规则兜底的表态，终究是一场高风亮节的独角戏。拒绝应援不是终点，把不提倡变成不准做，才是体育去饭圈化该有的态度。

北京时间8:5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伴随金沙的委屈，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也是再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0: 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演唱会上的精彩。
2: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枣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现在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评论。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在下半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和车灾好物息息相关的话题，车内安全隐患清零，拒绝危险用车。
1: 是的，很多车主只顾着给车内添置好物，却忽略了很多物品习惯带来的安全隐患。那这些隐患可能看似很不起眼，但却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危害身体健康。
0: 夏季高温暴晒的时候，冬季密闭的用车的时候，再加上不当的摆放物品，不良的一些用车习惯，会让车内变成这个危险区。
1: 对，是的，
0: 轻则会损伤车辆，影响健康，重则呢可能引发爆炸、火灾，导致交通事故。而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车内的一些常见的安全隐患，告诉大家哪些物品是绝对不能够摆放的，哪些习惯一定要改，给爱车的朋友做一次彻底的安全清零哈。
1: 那首先第一大隐患，车内摆放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这是最致命的隐患。很多车主随手放在车内的物品，在高温暴晒下就是定时炸弹，比如打火机，几分钟它就会爆炸啊！车载香水、空气清新剂，大多数都是含有酒精成分的，在高温下是极易挥发燃烧，包括我们的发胶、喷雾、碳酸饮料、充电宝，爆炸后也有很大的爆炸起火的风险。这些物品是坚决不能够留在车里的。
0: 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哈。就是一些遮挡视线的物品配件，那不少车主喜欢在中控摆放一些香水呀、摆件啊，
1: 对，很好看的
0: 前挡风的那个玻璃悬挂的挂件啊，什么平安符啊等等，后挡风玻璃呢就放一些玩偶杂物啊。其实这些物品会严重遮挡驾驶员的视线，尤其是转弯变道倒车的时候会形成一些视线盲区。
1: 对，
0: 特别是一些突发情况啊，没有能够及时判断路况，也容易引发刮蹭和碰撞的事故。而且你在这个车辆急刹的时候，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些硬物，会飞起来，它飞速的运动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极大的撞击力，
1: 对，
0: 伤人的风险系数也是极高的啊。
1: 那第三大隐患就是劣质的车载充电器乱接乱充。很多人可能图便宜买一些质量不太好的车载充电器，这个点烟器、易拖多、车载电器这些产品是没有安全防护的啊，是非常容易出现短路、过载、发烫的情况，进而引发车辆电路起火，烧毁整车啊。还有一个就是车主习惯开车的时候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这个也是涉及到了分心驾驶和电器的隐患，也是带来了双重的危险。
0: 是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是车内遗留的食品啊，比如说一些易腐的物品，尤其是一些气温较高的季节，天气情况下，你车内温度飙升，这食物啊、水果、零食啊，短时间之内就会发生相应的变质，滋生大量的细菌。也会污染车内的环境，长期吸入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1: 是的，
0: 你包括一些宠物粮啊，湿巾纸呀、垃圾袋啊，也会滋生异物和细菌，让你的车内的环境变得极其糟糕。
1: 对，那下面一个隐患就是大家不良的用车习惯了啊，很多人停车忘记关车灯，忘记这个车载的电器也忘了关了，导致电瓶亏电。长时间紧闭车窗，看一下空调内循环，车内氧气也是不足，容易犯困头晕，

0: 包括很多粗心的家长，对，他们会把自己的儿童独自留在车内啊，也不使用相关的安全座椅，都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啊。我觉得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其实每一项都不能忽视。
1: 那我们在出行过程当中，车内哪些物品还需要及时进行相应的清理，我们听首歌稍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2: 相伴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聊车内安全隐患清零，了解一下常见的隐患。那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应对隐患的解决方法。
2: 其实第一点呢，就是全面清理一下你车内的违禁品。下车仔细检查一下，把打火机啊、香水啊、喷雾啊、充电宝啊、食品啊全部带下车。
3: 对，
2: 中控台、挡风玻璃、后挡风玻璃不要摆放和悬挂任何的杂物，只保留必备的应急安全物品。从源头杜绝易燃易爆、遮挡视线的这个隐患。
3: 第二，我们要选购正规的车载电器，规范接线，车载充电器啊、充气泵啊，包括行车记录仪等电器，一定要选正规品牌、有3C 认证的一些产品，不要买一些3无的劣质产品啊。其次，不能私自改装车辆的电路，也不要超负荷去接电。行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记录仪、导航等电器哈。建议由专业的人员进行安装。一般你要是购买相关的产品的话，也会自带安装的啊。这个情况是能够避免大家线路短路引发一些火情。
2: 第三点呢，就是大家要养成良好的用车习惯，停车后逐一检查车灯啊、空调啊、车载电器是否全部关闭，避免这个电瓶亏电。长时间开车，每隔1到2个小时要开窗通风，交替使用空调的内外循环，保证车内的空气是流通的。坚决不要把儿童、老人和宠物独自留在车内，因为高温天气啊，几分钟就会危及生命，对大家要注意。
3: 对，第四，我们要定期清洁车内的环境，包括垃圾、杂物，擦拭像中控台、座椅、放置车载的干燥剂，那些活性炭包啊，这样是我们是能够去除异味和潮气的啊，防止细菌滋生。我们还要定期检查车内一些应急的物品，像灭火器啊、大电线、破窗器，看看它们是否过期了，是否损坏了啊。那如果有以上情况，要及时的更换，能够确保我们正常的使用。
2: 第五点呢，就是说规范的摆放车载好物。应急物品要放在随手可及的位置，不被这些杂物掩埋。手机支架、停车号码牌等安装在不遮挡视线、不影响驾驶的位置。而且要一定要固定啊，像重物啊、尖锐物品放在后备箱要固定好，避免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的一些滑动和撞击啊。
3: 是的，其次呢，我们车内安全隐患呢，其实大多数都是我们日常疏忽所造成的。只要我们这个多一份信心、多一份重视，清理一些危险物品，改掉一些不良的用车习惯，就能够把我们车内隐患清零，打造一个安全、舒适、健康的用车环境。
2: 这开车出门，安全永远是大家最重要的需求。不管是配备实用的车载好物，还是清理车内的安全隐患，都是为了守护我们和家人的出行安全。把每一个细节做到了，才能避开危险，才能享受一路平安、相对比较顺畅的旅程。
3: 我们今天在一小时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很多，上半段分享一些车载必备好物，下半段讲了关于车内的安全隐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规范用车、安全用车、避开用车的误区。
2: 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听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3%，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6: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7: 离奇的社会案件，
8: 来继续关注的
7: 曲折的探案经历，
9: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10: 我是主持人李雷。某医院的李大夫周末的单位加班，为了向同事们展示自己的加班成果，随后呢就随手拍下了手头正在整理的患者病历，发给了同办公室的医生楚医生。可是啊，令李大夫没有想到的是，这张患者病历照片被楚医生发到了自己家庭的微信群当中，而后又在社交平台上被大量转发。那么医生在微信群发病人病历，是否侵犯了病人的隐私权呢？那关于隐私权，我国的民法典又是如何规定的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邀请到法官为大家来具体介绍。银行里面，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在自助取款机前面办理客户业务，突然自助取款机啊就接连发出了报警声音。原来啊，一个男子在使用取款机取款的时候，这个机器显示好多次这个账号密码都是错误的。工作人员很奇怪啊，于是啊就带这个男的呢到了另外一个机器上操作，结果机器同样发出了报警。工作人员只好寻求值班经理的帮助。那值班经理呢，在接过这个男子的存折之后，一面安抚男子的情绪，一面是悄悄报了警。原来值班经理刚接过存折，就发现这个存折啊闹了半天是一张伪造存折，所以肯定会报警啊。那么接警之后呢，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将这个男子带到派出所开展工作，随后呢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向人民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后来呢经过审查起诉和法院的开庭审理，被告人边某自愿认

0: 罪认罚，的确有悔罪表现。最终人民法院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边某拘役6个月，缓刑10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警方依法查处了2起妨害公务的案件，有力维护了公安民警的执法权威。其中一起是这样的，派出所接到群众的报警，那民警呢到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置，经过初步了解，是一对这个夫妻啊发生矛盾。民警在了解情况的过程当中，丈夫王某是主动攻击殴打民警，后来王某因为涉嫌妨害公务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微信群发病人病历是否侵犯了病人的隐私权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胡美京法官，跟大家说说这个案子。哎，胡法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您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案件发生的经过。
1: 哎，好的。事情呢是这样的，某医院的李大夫呢周末到单位加班，为了向同事展示自己加班的辛苦呢，就随手拍下了手头正在汇总的患者病历，发给了同办公室的同事楚大夫。这一发可好，这张患者病历的照片呢又被楚大夫发到了家庭微信群当中，而后呢又在社交平台上被大量的转发。
0: 哎，这里问你一下，就是这个加班的是这个李大夫，楚大夫其实没有加班。
1: 是的。
0: 对，只是他看到了加班的同事发的这个患者病历。哎，那这个患者病历里面所显示的患者信息都包括一些什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网上广泛传播的这个患者信息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
1: 一般我们常规的这个病历上呢会显示到患者的姓名，医生的诊断信息，以及患者的病情这样的个人的健康状况。
0: 好的。哎，那么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后来这个楚大夫又是有没有受到处罚，有没有受到医院的处罚，或者有没有惹上官司，您跟大家讲一讲。
1: 好的。根据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条第6款的规定呢，楚大夫这个行为呢涉嫌散布公民个人隐私的违法行为，随后呢当地的公安局对于楚大夫处以行政拘留9日并处500元罚款的处罚。
0: 哦，拘留了。
1: 是的，行政拘留。
0: 这么严重哈。我刚开始以为他可能就是被告上法庭，通过这种民事诉讼的方式来给这个患者进行赔偿呢。那么到底啊，您跟大家说一下啊，这种病历以及病历所在的内容，还有病历上所载明的患者的信息，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患者的个人的隐私权的范畴呢？
1: 好的，围绕上面的案例呢，我们结合民法典来讨论一下关于隐私权的3个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啊，病历是不是属于个人的隐私？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32条的规定呢，自然人是享有隐私权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呢，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来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同时呢，民法典对于隐私的定义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这里所说的隐私呢，是指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还有私密信息。个人病历呢，它属于个人的健康信息，与个人的与个人呢密切相关，并且呢具有特定的识别性。所以说呢，这个病历是属于个人的私密信息，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0: 没错，就像您所说的哈，和个人的隐私是密切相关，因为这里面不仅仅有病人的他的姓名、年龄、性别，以及他的这个社保号，还有他的身体健康的状况的详细记录，这个应该真是病人的一些非常个人的信息了，是吧？
1: 没错。
0: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啊，其实涉及到2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李大夫他把自己加班当中的这样一个病历发给了这个别人哈，然后呢又是由另外一个大夫发到了家庭群当中。那么医生在微信群里发患者病历，那么这个行为到底是不是侵犯这个病人的这个隐私，咱们呢也跟大家分析一下，包括这个李大夫这个行为，还有最后接受处罚的这个楚大夫的行为，又是不是都算侵犯隐私呢？还是说只有这个楚大夫的行为是侵犯隐私呢？您跟大家分析一下。
1: 好的。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26条的规定呢，医疗机构还有医务人员应当对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保密，如果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没有经过患者的同意就公开患者病历资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嗯，
1: 所以我们上面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楚大夫没有经过患者的同意，公开传播了这个病人的病历资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嗯，那个李大夫呢？
1: 李大夫的话，因为我们现在根据这个案件所反映的事实来看的话，李大夫应该是他给同事发这个信息呢，仅仅是出于就向同事表示我在加班的这样一个辛苦，主观上其实应该是没有就是传播这个病例的这种故意，而且呢他的这种行为只是单纯发给了自己的同事，也没有造成了对外传播的这样的一个后果。对。嗯，
0: 哦，好的，这是您刚才分别讲了这个李大夫和楚大夫的行为的性质哈。那么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国家的民法典当中对于这个公民的自然人的这个隐私也是做出了一个很详细的规定哈。
1: 嗯，
0: 那么除了我们今天刚才的节目当中所讲的这起案件当中所涉及到的医生把病例发到家庭群当中然后被广泛传播这样一个行为之外，比如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可能无意当中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侵犯到别人的隐私了。
1: 好的。
0: 嗯，
1: 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除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以外呢，如果实施了以下的行为呢，也是属于侵犯他人隐私权，比如以电话、短信、即时的通讯工具、电子邮件或者传单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的。还有呢，比如说进入、拍摄、窥视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这样的私密空间的。另外还有比如拍摄、窥视、窃听、公开他人的私密活动的。还有比如说拍摄、窥视他人身体隐私部位的行为啊，比如我们实践当中处理的案例当中就有，比如房东在出租屋安装这个摄像头偷拍女租客。还有呢就是处理他人的私密信息这样的行为啊，也属于侵害他人的隐私权。
0: 那么最后呢，你也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吧，这是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以及对于别人个人信息的尊重哈，我们都应该做些什么。
1: 好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公民的隐私权呢是受法律保护的，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或者没有经过允许就收集、存储、使用或者公开他人的私密信息呢，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同时也提醒如果说被侵权人因此遭受到损害的，可以及时搜集、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必要的时候依法维权。
0: 好的，那么有关涉及到这个隐私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胡美清法官，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胡法官再会。
1: 好，再见。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徐州探案经营，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案子哈，这个女方称啊，男方婚内出轨，女方呢起诉哈，在起诉当中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到底能不能获得支持？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石敬阳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哎，石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因为这个案件是发生在这个一对夫妻之间。那么在夫妻之间，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然后女方就发现男方有这种婚内出轨的情形了啊，他们之间又有一个后来又产生了一些怎样的纠纷？您把这个夫妻双方这个矛盾哈，纠纷发生的经过，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的，
2: 嗯，
3: 这个女方与男方是在2013年登记结婚的，
2: 嗯，
3: 在2015年呢，有一个生了一个小女孩。
2: 哦，
3: 这个男方呢一直在外地呢做滴滴车司机。
2: 哦，在外地做滴滴车司机。
3: 对，在外地，只能说在外地。
2: 哦哦，嗯，然后呢？
3: 然后呢，这个女方呢跟男方父母一直住在一起。
2: 嗯，
3: 女方就察觉这个男方经常不回家，然后也不跟他联系嘛，然后他就。觉得很不正常，他也是在
2: 怀疑是吗？
3: 对，在微信聊天记录和照片中就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
2: 哦，
3: 然后呢，他就带着他的朋友们去到了这个外地，到了这个男方的住所。
2: 嗯，
3: 在凌晨3点报警，然后警察出警以后，发现在这个男方的住所里面有一个女子。
2: 哦，
3: 在床上。
2: 嗯。
3: 所以
2: 和这个男方共同居住是吧？
3: 对、
2: 哦，
3: 所以这女方就以此作为理由，然后要求离婚，然后并且要求婚生女由女方来抚养。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她还请求了一项精神损害赔偿金。
2: 哦，
3: 她在起诉的时候主张的是10万。
2: 因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因为的确发生了这种情况，从女方来讲，不管是这种精神上啊，还是这种心理上的这样的打击啊，应该都是很大的，是吧？
3: 对。
2: 那么在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离婚纠纷嘛，是吧？因为还涉及到报警，警方出警，那也就是说男方的确有这种婚内出轨，而且和外地跟别的女性共同居住的这样一个事实，基本上可以确定下来了，是吗？
3: 对对，这个案子为什么得到了支持，是因为它的证据很充分。
2: 哦，
3: 它有三个方面的证据。第一个证据呢是微信聊天记录，就是我们这个案子的当事人男方和女方之间的，女方跟男方确定的有一句问话，就是说你跟谁谁谁之间有没有一腿。
2: 嗯，
3: 这个男方确定回答有。
2: 有。哦，
3: 对。第二个证据呢是照片。是微信朋友圈和这个支付宝都有。是男方和第三人这个女子很亲密的照片。第三个证据呢就是这个派出所的出警记录。出警记录里面明确的写明在几点凌晨3时许有进到了谁谁谁的房间里。然后这房间里面有一个女子，这个女子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号是什么，与前面两个证据聊天记录和这个照片里面的信息都能对得上，都是同一个人。
2: 哦，
3: 对。
2: 哦，
3: 所以
2: 您说，
3: 所以就这三个证据可以确定男方和第三个女子在婚姻关系之外还有其他的不正当关系。
2: 没错。那对于这个妻子哈，就是这个女方提出的离婚的这样的一个主张，男方在法庭之上是什么意见，他同不同意离呢？
3: 他同意离婚，但是他对子女抚养，他要求婚生女由他抚养。他说如果婚生女给他抚养，他可以不向女方主张抚养费。
2: 那男方对于这婚外情哈，就是有这个别的在婚外有别的这个女人的这样的情况，他自己也没有办法不认可了，是吧？
3: 他是在最初开始答辩的时候呢，是说我们只是正常的交往，没有其他的不正当的关系。但是经过这个法庭调查深入，然后微信聊天记录，然后一步一步的展开，还有这个派出所这个出警单的这个一步一步的出示，这个男方被迫无奈只能承认 在法庭上他也是最终是认可了，我确实跟这外面有这种不正当关系。
2: 嗯，好的。因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女方起诉要求离婚，男方也同意离婚，那是不是一般情况之下，法院在处理离婚纠纷的时候，如果双方都同意离婚，通常也就会判离了？
3: 是一定会判离的。
2: 哦，明白明白。那么也就是案件这个争议焦点不在于离和不离，而在于其他的两个方面，对于孩子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这样的一个确定上。那么这块这个孩子到底应该由男方还是由女方来抚养，最后咱们法院是如何来处理的？
3: 现在关于婚生女这个问题呢，现在这个婚生女是在2015年左右出生的，还处于这个年龄尚幼的阶段。
2: 对。
3: 另外呢，也考虑到现在这个孩子是跟女方共同生活的。女方照顾起来也更为方便。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男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存在过错，综合上面几种因素，最终要判决婚生女由女方来抚养。
2: 那么对于女方所提出的要求男方对她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这样一个要求，法庭是如何考虑的？
3: 关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呢，就是从我们上面提到的三个证据，照片、微信聊天记录和派出所出警单，都可以证明这个男方在婚姻关系存续之间存在过错。根据我国民法典呢，第五编婚姻家庭第1091条的规定，就是无过错方在离婚的时候可以请求损害赔偿。第一项是重婚的，第二项是与他人同居的，第三项实施家庭暴力的，第四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第五是有其他重大过错的。在我们这个案子里面，这个男方就是在婚姻之间有重大过错。你说要是具体来说构不构成同居，可能从严格从法律上来讲，因为同居他要求的条件比较苛刻，就是长期的以夫妻名义对外生活，这个女方可能举证起来比较难。
2: 对，
3: 现在呢，我们用第五款，就是有其他重大过错，这个是可以认定，然后这个女方基于这一款是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所以最终我们法院判决男方向女方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0000元。
2: 啊，但是女方要求100000呢，咱们是怎么考虑的？差的这么多呢？
3: 其实说白了，这精神损害赔偿金，是一种精神抚慰性质的。具体的数额也是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情况和这个实际的，你说实际的损失吧，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数，然后我们只是一个酌定的一个结果。这个重点是性质上的一个就是性质上的一个认定，而非这个数额上不是很重要。
2: 对，就是对女方的这种精神上是一种慰藉，也表明了法律对这样的行为的一种态度，是吧？
3: 对。
2: 那么这起案件哈，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案子，能够对我们的夫妻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教训呢？
3: 在夫妻相处过程中，首先是要互相忠诚。
2: 这点非常重要。
3: 对。其实现在的技术发展这么好，如果一旦有这种过错行为发生的话，任何一方都是可以得到这个相应的证据的。另外呢，就是现在这种报警单呀什么的，都是在法院的协助下都可以调。
2: 对，所以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遇到了一些这样的紧急的情况哈，我们还是希望夫妻双方啊一定要寻求公权力的帮助。比如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女方就非常的理性啊，通过报警的方式啊，然后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得到了一个非常确实的这样的证据。那如果说比如采取一些很激烈的极端的一些自力救济的方式，那么有的时候可能会引发更加严重的矛盾哈。那么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遇到一些夫妻之间遇到一些这样的矛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理性妥当的来处理，是吧？
3: 对。
2: 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石敬阳法官。谢谢。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8: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2: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知道是台湾著名音乐制作人纪中平与许常德为许茹芸量身打造的歌。这首歌呢，也是许茹芸的成名作，他在歌曲当中富有仙气的演绎，成为他别具一格的招牌。不同于王菲虚无缥缈的鼻音，许茹芸的声音带着空灵气息，更接地气，灵动和深情并存，加重的回音效果把她的嗓音衬托得纯净唯美，给人一种秀外慧中的感觉。

些时间和自己独处，这样可以保证很多习惯都是围绕着自己的喜欢来养成的。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习惯，就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萧亚轩弱小的体内总是有一个小宇宙在燃烧着。当年他凭借最熟悉的陌生人唱红整个乐坛，萧亚轩性感和充满活力的演唱风格让沉闷的音乐圈为之雀跃。

胡彦斌的男人 KTV 啊，能够红起来大概是一个意外，因为他既没有像胡彦斌以往的中国风歌曲当中有一种让人舒服的中国味道，也没有胡彦斌后来音乐里面强烈的摇滚特质，而放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质量也算是中档。这么出名啊，确实让人觉得有一些不可思议，大概是因为里头的歌词写的的确让人有共情的能力吧。胡彦斌是男歌手，同时也是音乐制作人，同时呢，他还开创了牛班音乐学校。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3: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越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5: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6: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7: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氝度，当前温度25摄氝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氝度，最高气温30摄氝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8: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9: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生活中有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在问题出现的那一瞬间，一定请控制好你的情绪，不要发火，不要偏激，不要说出什么过激的话，要懂得忍耐。忍耐不是为了让你不去处理这些事，而是为了躲避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干出什么让自己丢脸的事情来。以后你就会知道，生活当中真的没有几件事情是值得我们搭上礼貌、人品和格局的。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竞选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我想一个人只要能够经常提醒自己少比较少占有少依赖，就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世上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价值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已经接近完美了。

想过没有，和任何人走得太近都是一种灾难。人生无耻，必须有度，最好的关系是亲疏有度，相看不厌，久处不累。

0: 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享受。

0: 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2: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枣曹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0: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情。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

爱听爱家爱生活，现在呢是北京时间呢是11:02，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爱我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呀，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跟前车呢保持合理的车距。现在呢是午高峰的一个时间点，路面上的车辆呀会逐渐的多起来，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呢也是比较复杂的。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记得遵章驾驶，文明出行，跟前车保持合理的车距。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想要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的话，可以选择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那在超市的冷柜里，一盒盒蓝莓整齐的排列，随手拿起一盒的瞬间呢，可能从未想过，哎，这个小小的塑料盒的背后哈，隐藏着工程师们的保鲜密码。这个包装盒呢真的看似非常的普通，实际上呀是食品界的隐形的科技单品。首先呢，这个盒体啊，它是采用食品级 PP 或者是 PE 材质的，耐低温，而且呢透明度是比较高的，让你一眼呢就能看清蓝莓表面的一些果粉。这层灰蓝色的物质呢是新鲜度的一个天然指示剂，那高度呢固定在3到4厘米，避免盒内的一些水果遭受挤压损伤。长宽的比例呢经过精密的计算，适配冷柜层板和运输堆叠的一个需求。那内壁的抗静电处理呢更是比较关键的，因为蓝莓果粉呢最怕静电吸灰，抗静电剂呢直接掺进这个原料里，注塑成型之后呢几乎是不产生静电的，有效的减少了霉菌孢子附着在蓝莓上。所以啊，我们在去水果超市买蓝莓的时候，看到一盒一盒这样的一个包装盒的时候，千万别觉得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包装盒，里面可有大讲究大学问呢。然后再来看一下盒底哈，这个盒底呢密密麻麻的微孔呀是蓝莓的生命通道，蓝莓被采摘之后呢仍在呼吸吸收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和水分，微孔的直径、数量、分布都是实验的最优解，既能避免蓝莓因为缺氧产生异味，又防止它的水分过快的流失。高端款的窥窗的技术呢是更加的厉害的，硅橡胶膜呢能够自动的调节气体的比例，15摄氏度的环境下，腐烂率呢是远低于普通的打孔盒的，实现了自发气调。那有的时候也能够在盒底看见一些白色的海绵垫哈，这个呀是湿度啊调节的一个核心。蓝莓呢需要90%以上的相对湿度来保持饱满的一个状态，但是冷凝水滴的话会加速发霉。那海绵垫呢吸收多余的水分并且缓慢的释放，既能够维持湿度的恒定，又能缓冲底层果实的一个压力，避免蓝莓被硬塑料给割伤了。听了这么多哈，下次我们再拿起这个蓝莓盒的时候，不妨多看一下，它真的就是一群工程师为了这个小小的浆果完好的抵达到你的手里所倾注的无数的巧思和实验。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嗯、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情。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3: 那我们去名山大川游玩的时候呢，总是能够看到几棵姿态奇特的古树啊，他们呢伸展着他们的这个长枝，仿佛在热情地迎接游客，成为了景区顶流的打卡点。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其实这些出圈的迎客造型从来不是天生的艺术感，而是古树们历经了千年被迫营业的生存痕迹啊。它背后呢，其实藏着简单又硬核的自然科学。那像我们的这个黄山的迎客松啊，它是它非常出名的这样的一个招揽游客的景点了，而且是它是我们的这些古树当中啊非常出名的古树顶流。它标志性的伸臂姿态呢，也是被赋予了热情好客的美好寓意。不过这个背后啊，其实是三重生存压力造就的这个无奈。首先呢，就是这个植物的向光性的本能。迎客松呢扎根在1600多米的悬崖缝隙当中，一侧呢是云雾笼罩的万丈深渊，难见阳光，另一侧是光照充足的登山道。那么作为离不开阳光的强阳性树种啊，作为离不开阳光的这个强阳性树种呢，它只能 是拼命的朝着有光的方向伸展枝条，这个不是热情，其实是刻在他基因里的抢饭求生。
14: 嗯，同时呢，这个黄山呀，年均大风日超150天，峡谷峡管效应让风力呢可达到12级，狂风呢常年的摧残，迎风面的枝条呢早已经是枯萎了，只有背风面的枝条能够存活生长。那大自然呢是化身了硬核的造型师，给它剪出了一个不对称的偏分。
13: 嗯，
14: 再加上花岗岩缝隙当中的土壤呀比较贫瘠，养分匮乏，无法支撑它垂直的生长，它只能横向的去伸展自己的枝条，最终呢才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迎客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嗯，原来是它求生的一个姿态哈。
13: 是的，
14: 嗯，
13: 那我感觉和它在我们想象当中呢是它的热情，其实它的、嗯、如果它有这个心理的话，我觉得它是什么无奈，
14: 对，很无奈很痛苦哈，
13: 对对对，
14: 想要生存下去，
13: 和我们的感受完全相反。
14: 嗯，是的。那还有一些同款的求生树，就是这种环境塑造造型的一个规律并非刚才说到的迎客松独有，国内很多座名山的一些网红古树呀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生存逻辑。那泰山望人松与迎客松一南一北是遥相呼应，同样单侧长枝呢是伸向了步道，被称作是北境迎客松，它扎根悬崖峰口，受单向强风的侵蚀，加上山间的光照不均，只能朝着开阔向阳的地方去生长。8米长枝呢不是刻意的去迎客，是风与光共同雕琢的结果呀。
13: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九华山的凤凰松形，它形似这个凤凰展翅啊，
14: 嗯，
13: 我们的这个姿态呢非常的优雅，就好像练瑜伽，其实呢它是为了对抗倾斜地势，平衡重心，同时追逐光照，主干弯曲，枝条舒展，全是和自然博弈千年的保命妥协啊。
14: 嗯，
13: 那还有就是像九寨沟的独臂老人柏，那么千年间啊只剩了单侧的枝条，其实是高原强风与寒流冰晶摧残所致，独臂展翅伸展的一个模样呢是绝境当中拼尽全力活下来的证明。
14: 嗯，是的，说到的这些古树哈，它们的造型呢确实是比较奇特，受到大家的一个喜爱。
13: 嗯，
14: 其实这样的一个奇特的姿态从来都不是巧合，而是它作为植物来说，它要向光生长，逆风求生，适配所在的地形的一个通用的生存的智慧。那它们呢是不与恶劣环境去硬刚的，顺势而为去扎根生长，历经千年的风雨，不仅活成了长寿的传奇，更是在无意间呀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自然的风景。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6: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越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特价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预警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早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声望路到东平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北路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11: 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听海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3: 好了，这个时刻啊，欢迎大家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4: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的方式呢，依然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13: 嗯，
14: 现在呢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紫外线也是越来越强了，很多朋友可能就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皮肤呀可能会被晒黑。嗯，皮肤晒黑呢是紫外线刺激黑色素生成的一个表现，但是黑色素呢仅能吸收部分的紫外线，无法阻挡长波的紫外线的一个穿透，那后者呢仍然会破坏胶原纤维和弹力纤维，导致光老化、色斑加重，甚至是皮肤癌的风险。
13: 是的，所以如果啊这个即便皮肤已经晒黑不做防晒的话呢，紫外线会仍然持续损伤我们深层组织的，引发炎症反应，并且加速黑色素的沉积，所以晒黑了是仍然需要加强防护的啊，而不是你觉得哎呀反正都晒黑了那就索性别防晒了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的，还是要做好防护的。那么我们可以去正确的使用防晒霜，结合啊遮阳伞、帽子等这些物理防晒的措施，阻断紫外线对于皮肤的累积伤害，同时呢配合保湿修复，促进我们皮肤的一个恢复。
14: 嗯，是的，这个现在呀，这相当于给大家破除了一个谣言。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晒黑了是不是就不用防晒了？反正已经黑了。
13: 对，
14: 但是哈，这个防晒呢，还是需要进行到底的。
13: 因为我们防晒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防晒黑，其实是为了防晒、防护这个我们的皮肤，不要让紫外线对皮肤造成伤害啊。
14: 对，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说养儿不一定防老，但是防晒一定防老。
13: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季节当中要把这个防晒提上日程了。
14: 对，是的，物理防御和这个化学防御都要做到位哈。

0: 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 咱不玩啊，下班就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横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3: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4: 来开个会吧，
3: 来做个 PPT 吧，
2: 填张表吧，
1: 拍个短视频吧，
2: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3: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5: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6: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5: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7: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8: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7: 耳朵大吗？
8: 904，我爱我家，我家
7: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8: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9: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的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0: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9: 那我们在接下来时间依然和大家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点点滴滴啊。现在呢，大家上楼下楼已经是习惯坐电梯了啊，但是有没有过遇见这种情况，就是明明按了好几下，这个门呢还是慢悠悠的关闭，这个电梯的关门键啊到底有没有用呢？这个长按关门键能不能强制关门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揭开啊电梯关门键的小秘密啊。那提到这个关门键到底有没有用啊，咱们得先来了解这个电梯的大脑决策的逻辑是怎么样的。电梯门呢它是有自动关闭功能的，那么在电梯的这个地方呢有特殊运行模式，比如说消防模式、检修模式等等，按下关门键呢电梯控制系统会以这个优先级来判断，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关门指令呢就会被忽略。那么第一个优先级就是强制开门，等待时间3到5秒，第二个优先级就是安全传感器，检测到这个乘客或者是障碍物超载、光幕、安全接触板触发的时候，关门的动作必须中断或者是重新开门。第三个优先级呢就是响应关门指令了，只有前两个条件都满足，电梯才会执行关门。
10: 那么在写字楼和大厦里，电梯的关门键呢并非是摆设，实际的关门间隔时长呢是取决于电梯厂家的初始设定或者是维保人员的后期调试。那么正常的场景下，当这个电梯门呀处于自动开门的延时阶段的时候，按下关门键可以跳过剩余的延时的时间，让电梯门提前的关闭，可以节省1到2秒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去按这个关门键让电梯进 尽快的关门它是可以的。
9: 嗯，
10: 另外呢，部分养老院或者是医院的关门键呀，它的功能呢可能就会被暂停了，电梯会按照系统默认的时间去关门，以提升这个安全性。
9: 是的，那我们关门键的权限的边界其实有一些大家是需要知道的，比如说不能够用硬物敲击或者撬动关门键，这个行为会直接损坏按钮的机械结构和电气元件，造成按键彻底失效，还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这个轿厢的操作箱的防护外壳，带来触电风险。
10: 那不能在电梯安全保护触发的时候强行的去按压这个关门键。这种行为呀，可能让系统误判指令，干扰安全保护功能的正常运行，增加夹人物品卡阻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这个关门键哈，不能频繁的连续的按压，那这样的话会加速电器触点磨损，甚至呢可能会引发门系统的故障，就比如说关门卡顿呀，按键失灵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是来不了，心太空。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2: Ace Radio,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

0: 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야가야순사시아로반마피리미리미리아아차란비리란바비주사미스스테바두주스파바리안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

0: 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猜错，天的洗礼我不怕。
1: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啊，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

0: 台儿庄。
1: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哎呀大，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氝度，当前温度28摄氝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氝度，最高气温30摄氝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武夷山路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

来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生活有一些忙，让我们沉下心去阅读，所以会发现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他们后来被搬上了荧幕，浓缩成了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甚至可以更短，只需要不到五分钟的一首歌。最美时光，今天我们在一首歌里读一首诗。

这首歌叫做《四季歌》，关于四季轮转里最美的句子，大多都停留在了前人留下的诗歌里。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诗也是歌，来自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的1920年，当时有一个英国留学生叫做刘半农，他写了一首诗叫《我如何不想他》。他的一位朋友，这是一位精通音律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他把他谱曲并且亲自演唱。我记得有一本书里曾经提到，赵元任当时在北大上课的时候会把他的每一节课都变成了曲子来唱，所以这首歌在当时的青年中也曾经传唱一时。李兰清当年就非常喜欢这首歌，我想大概他青年时代也保留着对这首歌的美好记忆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于陈永龙，他的声音很温柔，很清亮，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这里是最美时光，今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去读一首诗，闻一闻那些可以听见的书香。

古人信奉词言情，诗言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诗比词要更加难唱一些。就像李商隐的诗很难懂，他的很多诗就像是现在王家卫的电影，意象跳跃性很大，可是还是有人根据他的诗谱了曲，歌名就叫做别亦难。他的词是来自于李商隐的《乌啼》的前四句，曲子是由何占豪所写，就是写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那个。何占豪是一个音乐天才，当音乐天才的作品碰到了低沉纯美的女中音的时候，那种穿越岁月风尘的沧桑就会扑面而来。所以这首《别亦难》只需要半首歌就可以奠定它的经典地位。

徐小凤的经典曲目《别亦难》。接下来我们要听的也是一首根据诗改编的歌，它的作者千百年来一直霸占着孩子们的童年时光，我们经常会读到他，李白。号称金莲居士的他曾经写过一首和莲有关的诗《采莲曲》，写的是夏天的落叶溪旁，采莲女人面荷花相映红的茶。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钱江路从白云山路到龙虎山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北路从文化中路到北安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6: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7: 我记得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当时走路带风的罗大佑恭恭敬敬地抱了一把吉他上台，唱了一首歌《乡愁思韵》。他之所以那一刻表现得像一个孩子，是因为在台上白发如雪地坐着的老人是余光中。我们最熟悉的余光中的诗歌应该是《乡愁》，其实《乡愁思韵》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听。

如果有书相伴，有诗歌相伴，我想晚上的梦一定会特别的香甜。生活实在太忙了，让我们沉不下心去阅读，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文学作品，它后来成了电影，只有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甚至更短，只需要五分钟一首歌。今天我们继续在一首歌里去读一首诗，我问那些可以听得见的书香，

感觉诗歌改编的词不一定是静美的，它也可能是摇滚和震撼的。这是岳飞写在而立之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词《满江红·怒发冲冠》，后来在一场演唱会上，台湾的音乐人赵传把它改编成了歌，非常的前卫，带有着浓烈的摇滚的气息。这首歌的编曲和制作都是赵传在没出名之前的一个老朋友红十字乐团的成员。赵传说他十几年前就想做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个时候有个键盘手改编了一个小样，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制作，这位成员就因为车祸去世了。重新面对这首歌已经是十几年之后，当时的台湾乐坛发生了非常多的改变，所以这首歌其实也代表着赵传这样一个曾经的流行乐坛的中坚力量重新出发的雄心，待从头收拾旧河山朝天阙。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我记得我第一次买蔡琴的专辑应该是在96年，那时候是在新华书店里买的，专辑的名字叫做民歌蔡琴。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它当时价格不菲。这张专辑集合了民歌时代的一些老歌的翻唱，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我第一次听到了席慕容的两首诗改编的歌曲。席慕容的朦胧诗当年很多人都买过，他还有汪国真的诗歌钢笔字帖读过他所有的作品，所以只要那个时候一听蔡琴的专辑就会明白这些词是怎么来的。在当中有两首，一首是秋塞曲，另一首则是这首非常著名的渡口。

除了蔡琴这张专辑里的渡口和出塞曲，席慕容还有两首诗非常有传唱的口碑，一首是他的老乡德德玛演绎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另一首则是交给了潘越云《生别离》。读席慕容的诗是不能够不动情的，这首《生别离》也是这样，一开始就写别离，但是却没有眼泪和誓言，只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爱人再看我一眼。

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0: 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2: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5: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2: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2: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5: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姨奶奶。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居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
2: 丽。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
5: 嗯
4: 啊，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一些传统的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呐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啊，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老叫做他名字，乔帮主刘荣。来，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啦。
4: 哎，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儿聊的是一个北方的海滨城市啊。有一些朋友说应该聊聊大连，明天有机会吧。嗯，今天呢聊青岛。青岛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一提到这儿呢，就都是一些旧事，或者说特别有怀旧感。
5: 嗯，
4: 我小时候去青岛已经全都忘了那是什么样了。我能想得起来的最近的一次去青岛应该是15年前到16年前、
5: 哦，
4: 而且是晚上进入的青岛。
5: 白天没怎么看。
4: 对，哦，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要去采访青岛啤酒节。
5: 嗯，
4: 然后晚上这个坐车啊，往一个地方运，往宾馆运。
5: 嗯，
4: 然后呢就黑灯瞎火的，都11点多了哈。嗯，突然这个司机向右手指了指，说那边是崂山。
5: 嗯，
4: 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就是地标感。
5: 嗯，
4: 就是
5: 觉得有崂山。嗯，
4: 对，那个地方是崂山，你就觉得哎呀我到青岛了。然后呢你打开窗户吧，还有这个潮水哗哗海边的水。
5: 嗯，
4: 你就感觉这个地方跟其他的北方城市有很多不一样。当然了，青岛啤酒节好像年年办，
5: 对，
4: 现在规模也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当时这个青岛啤酒节去采访，那台都特别简陋，比如现在看啊，
5: 嗯，
4: 沙滩上搭一个舞台，大家唱唱跳跳。
5: 嗯，
4: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你还不能让音箱反潮。
5: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4: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
5: 嗯，
4: 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
5: 嗯，
4: 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
5: 嗯，
4: 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
5: 嗯，
4: 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你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
5: 嗯，
4: 就是他那火车站。
5: 对，
4: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条，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城市漫步 City Walk。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
5: 嗯，
4: 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5: 对，
4: 嗯。
5: 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好这个票到底去哪个站。
4: 嗯，
5: 因为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
4: 嗯，
5: 所以建议大家就直接选择青岛站就可以了。
4: 青岛站，
5: 对，
4: 既不是青岛北，
5: 对，
4: 也不是青岛南，是吧？
5: 对，
4: 哦。
5: 还有北站
4: 啊，都北站，
5: 对，他们都有点远，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4: 老站呗，
5: 对，老站，嗯，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
4: 啊。嗯，
5: 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真的风挺大的
4: 啊。那个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个火车站，全国还真挺难。
5: 好像还真
4: 不是特多哈，
5: 不是特别多，好像啊。
4: 这个
5: 秦皇岛好像也挺近的
4: 啊，但是你下来就能感受到，
5: 但是它是那种海风就不太一样了。
4: 对对对，
5: 啊，
4: 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
5: 嗯，
4: 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

0: 行李不又应该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
1: 嗯、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0: 啊、对，
1: 因为很对，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0: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那种，
1: 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就是因为靠海，他们有一些山小山坡这种路线，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个车呀什么的，还真不行，
0: 嗯，也不清爽，
1: 嗯，
0: 就是我你知道我看过一次，我体验过一次，在厦门大学，
1: 嗯。啊！你要
0: 给我走死了！就他那真带坡，而且坡度很大。
1: 是的。
0: 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如果是走还好。
1: 嗯，骑车太可怜哈。
0: 对，开后头上坡一自行车好，幸亏都是学生。
1: 对。
0: 青岛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1: 是。
0: 老说青岛的老城区有点像天津，它跟天津最大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它有坡。
1: 嗯。
0: 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1: 对，
0: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扯远了哈，
1: 嗯，
0: 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到海风、
1: 嗯、
0: 接下来呢其实以火车站为起点，
1: 嗯，
0: 它是一条 City Walk 的路线，
1: 对
0: 啊，
1: 这个路线其实挺有意思，我其实之前去过差不多有六七次青岛，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地方作为串联起来，可能我也是瞎玩
0: 儿。嗯，
1: 但这次呢是因为恰好我有时间，我那一天就没什么安排事儿，
0: 嗯，
1: 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步行路线都在10分钟之内，
0: 一点都不累。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
0: 嗯、
1: 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0: 啊。对对对
1: 对，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
0: 嗯
1: 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
0: 嗯嗯
1: 啊、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啊，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
0: 嗯、
1: 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
0: 嗯、
1: 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
0: 嗯
1: 嗯，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
0: 嗯，
1: 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打个卡、
0: 啊、
1: 对、
0: 啊、
1: 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
0: 啊
1: 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0: 哦、升级了
1: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哦、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挺好的。
0: 教堂对于一个城市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天津也有、
1: 嗯、天津也是有的，
0: 另外呢这个哈尔滨也是，
1: 对
0: 啊，而且呢它那个旅拍是非常红火的，
1: 是的，
0: 那冬天啊夏天人也不少、
1: 嗯、是
0: 青岛的这个估计现在也是，也不能说后感，它那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景点，
1: 对，
0: 只不过现在文旅又发力，
1: 是
0: 就是在外围做了一些、这个、
1: 对，像文创的这种的、嗯、
0: 就是更热闹了，
1: 对，
0: 嗯，这是我们从火车站下来的第一个14分钟的
1: 路线、嗯、
0: 路线，
1: 对，
0: 就是到了教堂。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就到海边儿？
6: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星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5: 就哎，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6: 对，现在是步行街。

0: 啊，特别宽敞
1: 挺宽敞的，
0: 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1: 哦，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什么的
0: 啊，
1: 比较
0: 对对
1: 多
0: 对，
1: 了，
0: 两边
1: 嗯，
0: 啊，
1: 对，两边比较多了。
0: 就是我看到一个就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他们好像是德国还是哪儿？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岛的那个啤酒是从德国那儿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
1: 没
0: 的
1: 有
0: 印
1: 印象
0: 象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一
1: 是
0: 直到
1: 吧？
0: 栈
1: 就觉得
0: 桥。
1: 他很熟。
0: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啊，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
1: 对。
0: 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1: 嗯，晚上不一样。
0: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1: 嗯，对，
0: 就是那个
1: 得
0: 感，
1: 爬。
0: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的。
1: 是。
0: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1: 对，就
0: 各种小酒馆。
1: 很漂亮，可
0: 我
1: 以
0: 不知道
1: 说。
0: 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
1: 我
0: 儿
1: 白天
0: 逛？
1: 在那儿，对，但是晚上我就去喝酒了。
0: 啊，也是去那 条
1: 对，
0: 酒
1: 但
0: 吧
1: 是我
0: 街。
1: 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嗯，
0: 哦，
1: 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0: 啊，对，就是
1: 嗯，
0: 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话，就这一条线路，白天晚上都可以选，
1: 是，
0: 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雾，各种的那
1: 我
0: 个
1: 特
0: 玩
1: 别
0: 意儿
1: 多，
0: 啊，对对对，就
1: 对，
0: 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你一
1: 嗯。
0: 定要小心，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
1: 嗯，
0: 觉得有点多。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突然有
1: 其
0: 一
1: 实挺
0: 批
1: 震撼的，就是
0: 啊。
1: 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一部分人是在底下挖那个海里留下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贝壳类的东
0: 哦，
1: 西。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现在他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
0: 啊，
1: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啊。有
0: 明
1: 些
0: 白，
1: 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
0: 捡点
1: 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
0: 啊，
1: 就是
0: 就怪。
1: 满天都是。
0: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 子。对于
1: 对，
0: 大人倒是
1: 嗯。
0: 还好。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它那个海鸥就越多。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啊，或者是11，或者是暑期，人太多了，在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了。
1: 啊，对，只有海鸥和人。
0: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它肯定就嘈杂。
1: 嗯，
0: 就是现在它也不算是完全的旺季哈，
1: 嗯，
0: 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季，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但是如果就是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
1: 嗯，嗯。
0: 去五大道一样，就是你非要那个3、4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
1: 嗯，
0: 你去。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1: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0: 你说哪儿？
1: 又就是栈桥，就
0: 栈
1: 是
0: 桥
1: 早
0: 啊？
1: 晨的时候，因为
0: 哦，
1: 我们
0: 对，
1: 有去拍晨雾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漂亮。一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
0: 还是人
1: 确
0: 多。
1: 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的时候还是人少的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
0: 对，
1: 感觉。
0: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了。
1: 对对对。
0: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啊，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D 播。
1: 对，
0: 到哪
1: 其
0: 里去？
1: 实从栈桥一直往，哎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
0: 啊，
1: 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银鱼巷，也是这一次我 觉得它应该算是新开的一个叫网红街区，
0: 嗯，
1: 但是其实它也是算带有文化和艺术类的一种。
0: 嗯，
1: 那所谓这个银鱼巷离这个教堂可能走路也就是最多最多啊十分钟这么样的一个路程，而且它是从教堂的这个大坡直接往下通就能走到，
0: 嗯，
1: 也是非常方便一个走的这个路线。
0: 嗯，
1: 但这个银鱼巷呢，它有非常多很漂亮很

0: 些时间。
1: 嗯，也比较精致。
0: 它很精致，因为里面它从除了餐饮以外，它有一些什么手作呀，还有这种很潮流的一些潮玩啊，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来说花点时间。嗯，
1: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就是一楼全都是门脸是吧？
0: 它现在没有楼，它是一条深深的巷子。
1: 我就说整个都是两边都是门脸的那种，
0: 对，
1: 也没有民居了，全都是
0: 没有民居，没有民居，对，所以这个银鱼巷，其实以前我并不知道。听说也是最近几
1: 年
0: 才火起来的。
1: 嗯，
0: 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就是真的有很多人就是专门带了这个二次元的衣服去这个巷子拍照啊什么的，
1: 就很有纪念意义，
0: 就是挺有意思的。
1: 至少在青岛的二次元迷，
0: 哎，对，
1: 心目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圣地。
0: 对，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嗯。
1: 哦，这是最新的一次啊，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吗？
0: 白天，我上午10点左右到的。
1: 啊，那可能晚上也会很漂亮。
0: 对，我估计也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1: 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发展，我估计当地文旅是使了劲儿的，就是它明确一个方向，就是我为年轻人提供一个空间。而且开放的，
0: 而且我发现很多人就是青岛人也挺松弛的，
1: 嗯，
0: 就是你像我十点多去那儿，我又看到观察到这儿的本地的人也不少，可能在那儿带个宠物，这个吃个早午茶这种感觉，也挺舒服的，所以我觉得能宠物友好也可能是个点。
1: 对对对，就让刘荣一描写，这有点成都的味儿
0: 啊，挺舒适的啊，有这种感觉，
1: 就是当地人也在
0: 对。
1: 而且你去的时候外地人也不多，
0: 不太多，因为可能早，可能是我早，
1: 10点多上午，
0: 对，
1: 嗯，银鱼巷是在你的这一次计划当中吗？
0: 并不
1: 是，你
0: 是
1: 拍照，哦，也不是，
0: 也不是，它是我无意间发现的一个地方，
1: 嗯，小小的一条街，但是可逛的东西很多
0: 很多，对，它还挺给我惊喜的，因为我回来有写到，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但是它存在了，我发现了它，我觉得它是一种旅行中的惊喜，
1: 对。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上下就算了，秋天的时候，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那个是真不一样，
0: 是吧？
1: 啊，
0: 可以秋天感受一下，
1: 对对对，那个很浪漫，它而且是那种布鲁时刻拍的，就是整个那个天的颜色，和那个华灯初放的那个街景，
0: 蓝调时刻的，
1: 对，而且他选的那个时间，我估计是淡季，就真的人不多，十一过了，可能有点冷，就整个一条街的味道很好，这个是比较有情调的，也算是这个青岛文旅这两年这个弄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项目，就是它真是平地起，就原来好像如果没有
0: 以前不知道，
1: 对，如果不是这个招商引资的话，大家可能都不会集中在一个区域去开酒吧呀，去开咖啡店呀，
0: 对，还有什么做银饰的挺多的
1: 啊，对啊，手作店啊，这些东西呢，看来还是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好张罗事儿哈，这一下子就还真张罗成了。
0: 关键是它有很多年轻人是，是因为我有看到巷口是有年轻人慕名打卡这个地方，
1: 当地人
0: 应该都不是，应该是
1: 游客，
0: 对，就是非要来银鱼巷看一下。
1: 今年的就是这两年的这个年轻人的旅行方式真的发生变化了，真是情绪价值，就是。就特别明显，就是他们对于那个传统旅游景区吧，叫打卡，他们对于这些他们自己觉得很好玩的地方，那就不光是打卡了，他们要体验，
0: 对，
1: 有可能甚至放弃那些，你跟年轻人00后哈，你说现在去青岛那崂山什么的，
0: 名山大川，
1: 对对，因为山东这些名山大川多了，
0: 对
1: 对，整个山东省你甚至逛那且逛呢，
0: 是，
1: 但是新的东西越来越多，这个可能也让年轻人有了一些新的玩法哈。
0: 对，
1: 这个银鱼巷，刚才说的栈桥是清晨去，这个银鱼巷呢，我建议大家黄昏去。
0: 其实晚点去可能会更好，
1: 对，刘荣他上午10点跑那儿都觉得挺好玩的，那就是很好玩。而且他全世界各地哪儿没去过，而且国内他也有对比哈，那个地方如果小小气气的啊，或者是 有点衰败，他也能感觉得到。他确实是青春活力迸发的一个。
0: 对，主要它里面街巷的陈设都色彩很丰富，因为咱们都知道二次元它就是。

0: 很多巴胺色系的，对，然后就让你有一种视觉的刺激感，哎，你还挺想拍一拍啊什么的。
1: 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0: 谢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0: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沪沅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5: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6: 这里是爆笑每天
7: 欢乐无穷的
6: 辣椒
7: 家族欢乐派。
6: 人要么像辣椒一样有脾气，要么像白菜一样有层次，要么像莲藕一样有心眼儿。嗯，可是我都做不到。我是像电线杆一样的直肠子小小椒。
8: 根据经验，我告诉各位啊，吃夜宵得找个离家远一点的地方。昨天晚上4个人吃砂锅粥，最后变成了14个人。嗯，买单的时候9钱都不够。我是总是在家附近蹭吃蹭喝的野山椒。
6: 都市爆笑男女。
8: 今儿开车呢，我去接小小娇放学，她在车上和我说：“
6: 爸，你的车没有妈妈开得好。”
8: 哎，你凭啥这么说我？
6: 你开车的时候还要把手刹放下来，妈妈开车的时候那手刹可是从来都不放。
8: 啊！
6: 今天呢，去我表姐家，碰巧啊，一直追她的那个男的去他们家了。吃饭的时候，那个男的说：“
8: 我希望明年我就能出现在你们家的餐桌上。”
6: 哎呦，这个说法可真是委婉啊！这不就是想进我家门吗？然后我外甥就特别萌的说了一句：“
9: 叔叔，我们家不爱吃猪肉。”
6: 啊！
8: 今天呢，因为一点小事儿跟我媳妇争吵了几句，小小娇过来和她妈妈说：“
6: 妈妈，你别欺负爸爸了，他还得上班挣钱，还得给你买好吃的，多不容易呀。”
8: 正当我感动得热泪盈眶的时候，他突然特别赖皮地把头转过来：“
6: 爸爸，买2根冰棍，我跟妈妈都想吃。”

0: 看我老公半夜突然惊醒，一下子跳起来，然后狂抖被子。哎呀，这睡梦中我就说，你是不是有病啊？这三更半夜的抽啥风呢？
1: 哎呀，没事儿，我梦里呢抽烟，把烟头掉到被窝里了。
0: 今天呢，我老公开车的时候突然开始耍帅了。
2: 老婆，我单手握着方向盘，姿势是不是特别帅？
0: 你可别恶心我，就你那车帅什么帅啊？
2: 奔驰的方向盘很跌份吗？
0: 奔驰方向盘不跌份啊，但是你把奔驰方向盘硬焊接到你那自行车上就有点跌份了。
2: 前几天呢，我带小娇看了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演出，看完回家的路上我就和他聊一聊观后感，结果这个家伙人小鬼大，突然来了一句，
3: 爸爸，我真希望芭蕾舞演员可以再长高一点，这样他们就不用总踮着脚跳了，多累呀。
0: 老公，我问你啊，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2: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0: 你一加一还能算错，你是蠢吗？
2: 我说你是不是故意找茬？
1: 我老婆呢不会游泳，是个旱鸭子，今天呢我们去游泳，结果她全程一口水没有呛。
2: 哎，我说你是不是背着我偷偷的学了呀？头一直在水上面，感觉不错呀。
0: 你别想太多好吗？今天我用的这一款，就这个口红不防水，我是能竭尽全力的把嘴露在上面。
1: 今天呢发了奖金，我给老婆包了520块钱的红包，后面还附了一句我爱你。
2: 五秒之后她回了个5块2毛钱回礼，也附了一句
0: 我的爱比你还多一点，5.20。老公，我告诉你啊，你在家里要强势一点，不要显得你很怕我。
1: 为什么呀？
0: 我可不想让儿子从小就潜移默化的认为男的就该怕老婆，那样我以后看儿子被欺负，我可是会伤心的。
2: 可我不忍心让我妈一个人伤心。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润。今天的麻辣生调查局要来为男生们谋福利了，尤其是单身男士。街头采访了姑娘们，问一个关于什么样的男生最不靠谱的问题。仔细听好了啊，想要终结单身就千万别成为女生口中不靠谱的类型。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7: 起晚了，
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0: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11: 在街上第一回头率特别高的那种，
12: 经常爽约呀，或者说是答应好你某件事，然后后来又说哎呦不行什么的，
11: 成天打游戏，碰到事情就对着你大呼小叫的，
13: 烂泥扶不上墙的，
14: 不加你的男生最不靠谱，
15: 出门的时候都不整理衣衫，
16: 特别暴力，对女生动粗的男生，
17: 不孝顺，对家人不好的男生我特别不喜欢。
18: 我觉得那特别浮夸的男生最不靠谱，
19: 打女生的男生是最不靠谱的，
20: 花钱大手大脚，
21: 没钱没实力还要求女方怎样怎样，
22: 不守时的男生是最不靠谱的，
23: 经常换号的男生，
24: 我觉得他可能就借钱什么欠人情什么的都不靠谱，
25: 不坚定的男人最不靠谱，
26: 跟女生要钱的男生最不靠谱的，
27: 不愿意付出的就是那种抠门的吧，
28: 我觉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钱的男人比较不靠谱，
29: 报警的男生，抖音上男生都不靠谱，
30: 太优秀的，因为我自己够优秀，所以他太优秀了，他就是不靠谱。
31: 比女生胆子还小的男生呢，看见瓶子比女生照的声音还大。
32: 我觉得最不靠谱的男生就是对于自己的拍照技术迷之自信，
33: 找钱就来找事儿的那种人吧。哦，不对，是现金就来找事儿的那种人。
0: 骗钱、骗色、骗感情，而且一起吃饭反而吃的比我多。
1: 油腻、银发、花辣的男人，
2: 就长得像吴彦祖的就不怎么靠谱。
3: 中央空调，对每个人都很温暖的那种。
4: 不秀恩爱的花心，
5: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男人最不靠谱。
6: 总是在别的女生的朋友圈里的留言或者空间里留言的男生，
7: 就是很多的妹子都是保持很好的关系，我就觉得最不靠谱。
8: 满地都是他的姐姐妹妹什么之类的，这种男生最不靠谱了。
9: 和女生暧昧但是就是不和女生告白的那种男生，
10: 才刚刚认识不久就开始加你微信说喜欢你，
12: 朝三暮四喜新厌旧，
10: 就是不定时的撩你一下，但是他又不表达自己是什么样的意思，
23: 就是没法列举，列举的话你们节目的时长可能就会被我们占用。
33: 相信直觉，你觉得不靠谱的男生他一定不靠谱，闺蜜觉得不靠谱的男生也一定不靠谱。
3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下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妈会测。
2: 我真不是说要吐槽我女朋友啊，她网购太多，买太多东西。但今天呢，我收到了一份婚礼邀请函，是一个常来的快递小哥发的。你好，我是害怕女朋友问我支付宝密码的酸辣椒正好。
1: 我本来吧，准备给我的小房间买一盆绿植，我突然想到，我连每天给自己喝足够的水都无法保证，我还养活她。大家好，我是多喝水不一定皮肤好，但一定会水肿的长城江秦瑞。小郑啊，你知不知道怎么让一个表面非常优雅、淡定、很知性的女生抓狂？
2: 我说她长得难看？
1: 哎，人家不在乎你的意见。
2: 我弄断她的口红。
1: 这种女性，她口红无数支，断了可以再买啊，大不了打你。
2: 那你说吧，怎么能让女生抓狂啊？
1: 你跟她这么说啊，你说我有个八卦，你要不要听？哈哈哈哈，不要再理她。
2: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八卦消息对每个人都极具吸引力。八卦也分好消息和坏消息。比如在公司这么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复杂环境里，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你所在公司的坏消息，从来只听到好消息，那么不用怀疑，你是一个初级员工。
1: 以我个人知道的这些隐秘的内容和性质来看，我可能进入了核心领导层了。
2: 不过呢，我的前辈告诉过我啊，知不知道八卦，人际关系处得怎么样，再重要都不如自己本事重要。
1: 这说的对呀，你来单位是干嘛工作的？这不是人呢，是不是？是要为社会发光发热的，不是来搞个人关系的。我这就有个励志故事告诉各位啊，
2: 给大家讲讲。
1: 我有个设计师朋友，他单位里啊，既不是明星员工，他也不擅长拉帮结派啊，但是短短十年之内，让自己的月收入从20000成倍增长到120000，他的成功经验是不是必须归功于他的精准职业规划呢？
2: 20000到120000，
1: 对，
2: 赶快跟我们说说吧，赶快。
1: 你看第一年他做设计师，初级设计师嘛，就22000的工资，
2: 还行。
1: 第二年23000的工资
2: 啊，涨了1000。
1: 第三年还是做设计师嘛，就23500
2: 啊，涨500。
1: 对，第四年情况好了点，涨了1500，就是现在到25000了。第五年做设计师还是做这个行业啊，27000。第六年他做的是设计师兼总监，哎呀妈，不得了，涨了3000呢，有30000块的工资了。第七年32000，第八年资深设计36000，第九年资深设计40000，终于到第十年了，你看你看。
2: 哎呦，终于熬出来，涨这么多了。
1: 他不是第九年40000吗？
2: 对啊。
1: 第十年关键这一年他做了什么呢？
2: 做了什么呢？
1: 他跟他的叔叔学习做了卤虾，在夜市搞了个门面，月收120000呢，目标明确，就是他的梦想踏实圆梦，牛不牛？
2: 这样圆的梦啊
1: 啊
2: 我怎么着我发现啊，一个人想要成功就不能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1: 对，
2: 你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我经常告诉自己。
1: 告诉自己什么呀？
2: 我经常跟自己说，你想当一个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的人吗？想，很好。等你努力做到的时候会发现，哼，一开始就根本没有人看你。
1: 说得太对，好些人跟我说啊，他们很敏感，会在乎别人评价。
2: 对，
1: 今天辣椒家族就来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内心非常敏感的人，请记住以下这几条做人的快乐准则，准没错啊。
2: 第一条，不要把别人无意的话和举动反复的琢磨考量，想来想去。
1: 对。第二，不认为别人不回消息是因为不想理你。
2: 对。第三条，不认为别人的行为是因为我哪儿没做好。
1: 所以总结一句话，不要想太多。
2: 想得多，不如直接去问，你去实践比较好。
1: 哎，就比如说我去年路过一家这个打着促销标语的店啊，标语是这样的：
2: 全场清仓，最后三天。
1: 今年路过这家店，同样的促销标语：
2: 全场清仓，最后三天。
1: 你看我就是不用想得多，直接去问，我反正就想不通了，怎么一直到最后都三天呢？我不管，我就去问。最后一打听啊，嘿呦，他们跟房东真的是合同三天一签
2: 啊，这事儿当然是真的。
1: 这是真的，真是不问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是小时候吧，我就是个好奇心和实践欲望特别强烈的孩子，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自己小时候也会这样吧，爱偷看电视。
2: 哦，对，
1: 最害怕的就是爸妈那句话，那句什么？
2: 哎，你这电视机怎么是热的呢？
1: 对，你摸就发现电视机后盖是热的，跟看过呗。后来我就发明了湿毛巾降温大法，
2: 哦，
1: 成功率逐渐提高啊，掌握好开机的时间，还这个毛巾的湿度，很少会失手。很多时候啊，我爸都是摸了一下电视机，就默默地回了自己房间，心满意足，觉得哎呀，我孩子真听话。直到有一天，我聪明过头了，因为那个时间太短，我发明了这个冰块降温大法。
2: 哦，
1: 然后我爸就问我：“
2: 女儿啊，这电视机怎么是冰的？”
1: 事情又败露了。
0: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有些店非让扫码点餐，店里头一点信号都没有不说，WiFi 还超级慢，点个餐就能把人点崩溃，简直是把客人往外赶，真不知道咋想的。本来几秒钟，一套操作下来搞了十分钟。
6: 就是喊人点单还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7: 拜托，等我们顾客都用手机点餐了，第一个裁员裁的就是服务员呐。
5: 就是那次我还记得，你转身就出门了，找到信号点了菜又进来了。
6: 你说麻不麻烦？
8: 数学老师在好好的讲题，因为马上有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考试，整个课堂都特别的严肃认真安静。然后老师讲到类似下面这个式子的时候，
5: x 平方加 y 平方等于什么，
8: 他本来想说的是什么 x 平方加什么 x 加什么，结果他很用力的说完第一个什么的时候停顿了一下。
5: 什么？
7: 是快乐星球。
6: 我跟数学老师拉起来就是一顿狠批，
1: 你这个说的是什么？什么是快乐星球啊？

0: 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荣获2025年度首批生育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7: 五一狂欢购，吉利银河枣庄红池店放福利，吉利星愿5.98万起，60万用户的一致选择，全系支持零首付、零利息购车，还有总经理客驾车可抢，详询5106866，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邀您品鉴。
8: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9: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1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9: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9: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13: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5: 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6: 我们要飞。
17: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8: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燕山北路从燕山南路到348省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富源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9: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0: 各位好，我是浩东。
1: 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这几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关于鸿蒙智行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的事件。大概的回顾一下，就是有一位家长呢带着孩子一起去看车，完了以后在测试后排零重力座椅的时候，因为前排副驾驶要折叠嘛，所以他发出了语音指令。但是呢，这个语音指令啊，发现哎，有小孩坐在前排的副驾驶位置，但是并没有停止，也无法通过语音来终止指令，所以导致这座椅一直是处于慢慢的折叠状态的。还好家长就在旁边及时的把小孩拉了回来。关于鸿蒙智行回应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的事件，官方其实早在2天之前就做出了回应，但是有网友指出回应有些避重就轻，并没有回应广大网友以及车主的关切。人民日报的人民锐评就发表评论文章，三问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夹人事件，就此事件进行了评论。针对想借 S9 零重力座椅险些夹伤儿童的视频引发的舆论，以及鸿蒙智行因未达到触发以及阀值未启动保护的官方回应，人民网人民锐评在肯定技术逻辑之余，提出了直击灵魂的三问。这灵魂三问，其中一问是鸿蒙智行，二问是行业，三问是视频中的成年人。所谓多重安全防护是否能为用户兜底呢？文章指出，鸿蒙智行回应称，防夹功能需要达到一定的受力阀值才会触发，而视频场景没有达到标准。这一解释恰恰暴露了技术设计与真实使用场景的百密一疏。当技术参数只适配标准场景，却忽略用户可能出现的非标准场景时，所谓的多重安全防护就无法确保全方位的保障安全了。报道还特别提出，鸿蒙智行还需要说明的是，该座椅是否在说明书中明确标注了儿童使用的限制呢？产品上市前的极端场景测试中是否纳入到了儿童误入盲区、肢体防夹失效等测试功能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此次事件是孤立还是系统性的安全漏洞。二问行业，安全冗余是否可以体现品牌温度？汽车行业的极致安全从来不是达标即可，而是主动冗余。此前在大力宣传辅助驾驶的系统时候，不少车企即便技术参数符合国际以及国标，仍会主动增加额外的安全提醒，引导驾驶者正确认识能力边界。公众更期待的不是解释为什么没有触发，而是如何确保以后一定能够触发。三问视频中的成年人是否忽视了潜在的风险？在关注技术和行业的同时，文章也强调了监护人的责任。无论车辆处于行驶还是静止状态，儿童因身形小、体重轻、反应弱，本就是车辆使用中的重点保护对象。无论是出于任何考量，视频中的成年人将孩子放在副驾驶上的体验行为，在安全保障上是欠妥的。关于这一事件呢，反正我有一个观点啊，总之我认为，首先零重力座椅的这个说法，它就是有点过度宣传，有点宣传不当的。什么叫做零重力座椅？大家从字面上去体验啊，去体会，零重力是在你失重的状态之下。那么这种座椅最早提出来的是一家航天机构，它叫 NASA。这是在你太空才运用到的技术，你在车辆真正的在地心引力的牵扯下，有这样的真正零重力的体验吗？有一些车企老把这个安全辅助驾驶说成智驾是一样的道理，哪里智能呢？它只是一个辅助而已啊。所以大家正确的去看待现在的一些车辆给予的高端配置。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徐先生。徐先生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3: 我有一个那个12年的那个安德拉。
1: 哇，12年当时正好是欧宝退出中国呀。
3: 对对对，没错。13年退出的吧，13年退出，14年退出，不知道。
1: 12年已经发布公告了。
3: 哦，我是7月份买的，反正是。
1: 行，您是想做一个价格评估对吗？
3: 对对。
1: 好，现在什么情况？公里数开了多少？
3: 6万多。
1: 不是，才开了6万多公里，12年的车到现在。这就太划不来了呀。
3: 对，有的车开那时候没怎么动，只跑跑长途。
1: 啊，行吧，一二年的车，您是2.4的两驱还是四驱？
3: 两驱豪华。
1: 两驱豪华，当时28.6万的。
3: 啊，对对对。
1: 哎呦喂，现在呢，你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因为这车你也知道，目前的情况早就已经退市了，而售后呢也转到通用去了，现在售后没问题吧？
3: 没问题，没问题。
1: 嗯，行，目前阶段我都不问你公里，公里数你告诉我了，6万公里，但是这个公里数不会给你的车辆的价值加分。
3: 哦。
1: 目前阶段它也剩下一个残值而已，在二手车市场呢，您这车因为公里数这么少，标价标个20000块钱卖出去，人家给人家一定的还价空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收车价能上10000，就可以赶紧出手了。
3: 哦，只能卖10000了是吧？
1: 最多卖10000。
3: 哦，好了。哎，我想置换置换一个电车，可以吧？
1: 电车这看您自己啊，不是不可以啊。
3: 他置换的话，像说有什么有10000块钱的补贴？
1: 以旧换新有补贴，报废更新它也有补贴，您这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
3: 哦，我就想什么呢？已经年龄比较大了，70岁了。
1: 哎呦，
3: 在城里跑跑。城里跑跑嘞，跑不了几年，我想换个电车试试玩玩看。
1: 不是我纠正您的观点啊，70岁还很年轻呢。您说看中什么车了？
3: 我没别的车没看，以前他们也看过什么那么的，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看一大堆。我就那天我看了一下，我正好在那吃饭，看了一下那个宝马的 i3 吧。
1: 啊，宝马 i3。看中的首先第一点是被它的价格给吸引了，这么便宜。
3: 对，它原来它降价降那么厉害，只是。19万，他说，
1: 19万其实还有一定的还价的空间，
3: 还有还价空间。
1: 对，
3: 是的，我听了讲好像可以17.6万吧，最低是
1: 17.6万，那可不一定啊。现在因为优惠都回收了，以前放在去年的同期可能做得到，但是今年有点困难，
3: 有点困难是吧？
1: 是的，
3: 大概什么价的可以拿的？
1: 这个我就不好说了，因为定价权在经销商手里边，还价是靠您自己和经销商之间的博弈。
3: 哦，还可以缓一点是吧？
1: 对，但是我可以肯定的告诉您，到17万多应该不现实。
3: 哦，那是的了。我是说，就说他报的19万，我大概可以还多少呢？
1: 如果说你做车贷的话呢，您做车贷可能还价。
3: 我不做车贷，我就是现，就是直接换了就。
1: 那空间
3: 我就存闲钱了。
1: 这个空间就比较小了。
3: 哦，车贷就大是吧？
1: 对对对。
3: 那我没必要去租车，但是我去租什么？
1: 是，这看您自己啊。怎么了？犹豫这款车值不值得买是吗？
3: 对对，问怎么样这个车？
1: 行，我首先告诉您啊，宝马 i3 呢，它其实就是油改电，就是老的油车把它的发动机舱给掏空，然后加入到了电驱以及电机系统，电池呢也给你布局了，这就是典型的油改电的车。这技术方面其实是比较稍显落后的，但是有一说一，宝马在油改电方面，这可能是在整个所有油改电的一些车型当中，它是做的比较拔尖的。
3: 操控呢？操控性能呢？
1: 操控它无限接近油车，它也保留了以前宝马三系给你带来的那种游刃有余的操控，比大部分的同价位的电车的轿车版本是要好开很多的。
3: 哦，是的，我就是说我不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什么乱七八糟净式东西，
1: 那挺好，
3: 倒是搞不清楚。
1: 对，它真还没有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配置方面，智能配置方面是它的短板。
3: 哦，
1: 真没有，这个可能还真比较符合您，
3: 还可以吧，
1: 还行，没问题，续航达成率。
3: 还有什么别的推荐没有？
1: 同价位的车型当然有了，就是如果说我一说的话，那可能就是又是您不在意的，或者说是不 care 的那些花里胡哨的车型了。
3: 哦。
1: 如果说你要踏踏实实的，其实再加2-3万块钱也可以买一个特斯拉 Model 3了。
3: 哦 ，Model 3是的，我的小孩告诉你让我买 Model 3，我说我不喜欢那个 Model 3那个车。
1: 啊，又觉得太简单了是吗？
3: 那对对对对，Model 3也太那装饰又太差劲了。
1: 嗯，行吧，那就踏踏实实买 i3 可以，没问题。
3: 可以是吧？
1: 对。
3: 啊，那开几年就算了吧。
1: 那也行，看您自己吧。
3: 因为这个安德拉它城里跑油耗好高呀，
1: 那确实太高了，这是跟当年的雪佛兰科帕奇是同一平台的车型嘛，油耗控制不理想，
3: 好开，
1: 对，没问题，
3: 确实好用，
1: 是品质啊，装配工艺啊都挺好。
3: 我就退休跑长途跑了，以前没怎么开过
1: 啊。那这确实有点不划算呢，只开了6万公里。
3: 原来打算是跑的算了，后来一想，这人这时候不开试电车的位
1: 行，反正看您自己啊，就是车型的优缺点
3: 呢。你说有必要吗？
1: 有没有必要，这取决于您自己。换一种体验，其实让自己愉悦一下也挺好的，因为以前没有开过电车嘛，对吧？换一种驾驶的姿态，
3: 哎、
1: 完全换一个物种也挺好啊。
3: 这个别的车什么都开得多，乱七八糟开得多，就这个电车没开过
1: 啊，这就不用在乎那个能耗了，也不用在乎用车成本了。
3: 啊、对，不在乎了，对，
1: 心里面会踏实很多的。
3: 对，啊，
1: 行，好，先和您聊到这里啊，感谢参与，再见，
3: 谢谢，
1: 不客气，
3: 谢谢，
1: 再见，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有这么一个事情向你们求助呢。
1: 啊，你说。
2: 是有这样的，我最近呢想买一台车嘛，然后我们就自己看好了一台那个鸿蒙智行的车，就有很强烈的购车意愿，但是要看的话肯定是要对接一位销售嘛。
1: 等会儿您先告诉我鸿蒙智行哪款车。
2: 上界 Z7、
1: 哦、
2: 它是个新上市的嘛。
1: 上界 Z7 是买的那个紫红色的吗？
2: 对呀、
1: 啊、
2: 就是我们其实自己都了解了很多嘛，因为现在这种网上信息很全，然后我们是购买意愿很强烈，就随机找到了一个鸿蒙智行一位销售，然后就简单的咨询了一下，我们就马上就是打算要购买了，是那种比较购买意愿很强烈的。然后因为鸿蒙智行它本身就有一个老带新的政策，那么呢我们就有一个老车主，他推荐新客户的话他就可以得到积分，然后我就也拉上了这个朋友，他帮我推荐介绍了很多，那么我肯定也想他能享受到这个政策带来的积分嘛。
1: 正好有一个朋友是以前的鸿蒙智行的车主，完了以后呢你就把他拉进来了，要他以老带新，然后那边呢就是给老客户来返还积分，对不对？
2: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如果没有这样政策的话，就是他这个政策本身就是鼓励老客户去介绍转介新客户嘛。
1: 嗯，
2: 好，然后我们就按照他的相关规定，就是按销售的，就是我是真的是纯新客，我是完全是在我朋友的安利下，所以我的这个手机号呢也没有在别的地方就是登记过啊什么的，就完全符合他们老带新的条件，我就按照销售的要求又扫了码、啊、又怎么怎么地，然后我朋友他手机上的那个系统呢也显示我就是新客，有这么一个标志，他也收到了成功的提示，接下来我们其实就打算一步步付钱了，就是很顺利。好，把这一通操作搞完以后，这个销售突然就改口了，他就说什么这个积分我们也不保证了，我会尽量给你们争取。
1: 理由是什么呢？
2: 对啊，我就很懵啊，我们就问理由啊，这很正常对不对，问理由。然后他们就特别的说了一个真的是哄人的，说公司发放积分的条件政策刚刚变了，就在我扫码以后的这几分钟变了，还截了一个他们所谓的图给我看，把那个时间圈出来。
1: 这意思就是趁着你下单的这时机，因为你下单赶紧把政策变了，不愿意返这积分、哎、是这么个意思啊，听起来。
2: 对对对，就很离谱嘛。那这种谁会相信呢？就特别我们说，那你这个官方政策，你这种老带新的政策应该是很透明的，你不可能在我扫了码以后我就是这个倒霉蛋这几分钟就那变了吧。好，退一万步讲，我接受了你的这个奇怪的说法，那你应该是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我既然是在你这个政策变化之前扫的码，那你肯定得按老政策给我呀，对不对？所以我就怀疑是他们的某种操作或者什么原因，不透明的原因，导致
1: 我先是这样
2: 话术的变化。
1: 我打断您一下，我不管他什么原因，我想问一下，他拒绝了你这个要求之后，莫名其妙的，买车之前是一个说法，哎，您好，欢迎光临。到了买车之后，您订了车之后就说，啊，对不起，这个政策没有了。他自打说了一个政策没有之后，有没有给你别的解决的途径或者补偿的方式？提出别的方案
2: 没
1: 有？
2: 也没有，他就说啊，这不可解决，都是系统判定，反正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然后就我们只能等。后面呢就很奇怪嘛，你说几分钟之内谁会信这样的说法呢？
1: 我
2: 们表示怀疑，
1: 我先跟您确认一下，
2: 就多问了几句，多问了几句以后，我就是想问这个问题，请他们回答我，他们处理旅客异议的标准流程是什么？是不是让销售对这种客户说？如果你们有意见的话就自己再考虑考虑吧，这是不是他们处理的标准流程？服务态度这些咱们都不说了啊，就是他们是不是处理这种客户的疑义就是这么一个流程，你自己回去考虑。
1: 嗨，他现在已经明确告诉你，对不起，买车之前我告诉你这个政策有啊，可以啊，可以享受啊，然后您交付了定金之后，对不起，没有了，至于什么补贴啊，你没有，什么都没有啊，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拉倒。
2: 哎，对，还没有对不起三个字呢，还没有呢。
1: 这么横的吗？
2: 嗯，对，就是我们的我的诉求啊，就是说我这个积分呢，反正现在按他们的说法就是没有了。我以后无论到哪个，我哪怕不在他们店，我到别的鸿蒙之行的任何一款车我去买，我都没有了。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我那个朋友的损失是实实在在的。那么现在，有一个实际的损失在这里了，我们都不敢再联系这个了，就怕被这个销售等会儿又来一句，啊，你们。 自己有异议的话再考虑好，那如果我继续在他们店买车呢，我又怕以后用车这个东西是又不是一次性的，对吧？以后多少年，我总有联系4S店的时候，那他们店的处理标准是不是还是，你自己回去考虑考虑吧，是不是还是这种标准？
1: 您自己有没有之前跟鸿蒙智行的官方的客服联系过这个事儿？
2: 鸿蒙智行的官方客服。
1: 当时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们就是也进行了一些投诉，就是因为这个非常离谱嘛，好像反正也没有客服联系我，我是没有接到他们任何的这方面的电话的。你有没有打400的客服电话？有没有？哦，我还没有打400的电话。行，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帮您反馈一下。但是我就觉得纳闷，很离谱的是，之前答应过你啊，然后告诉你这个政策没问题，当然可以享受，但现在销售就转脸不认人，那种过河拆桥式的感觉，让我很意想不到。哎，你也刚刚对于他们的服务提出了质疑，其实我自己也有话想跟您说。我知道这个品牌它是不允许半点抹黑它的内容存在，我没有想到面对用户，只要出了问题，那也是用户自己的问题，我没有想到这么厉害，这么横。对呀。
2: 我们就觉得很神奇啊，你说跟鸿蒙智行的品牌调性跟他们宣传的品牌调性完全不符吧？现在呢，就是，他们就是，你既然是一个怎么来说呢？就是你不能把这种客户，你出这么一个理由就甩过来，谁会相信呢？我就是怀疑他们之前可能就知道，政策早就变了，但是他们为了达成销售，先不跟你说清楚，反正你在我这里扫了码，你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权益就损失了。
1: 多大点事儿嘛，一个积分就算是有几万积分，其实也是在商城当中去兑换一些商品嘛。
2: 对，是的。
1: 哎，我的天哪，这至于吗？搞得我能理解。
2: 我们现在可不敢说什么啊，要回这个积分了。等会他们来。
1: 哎，我打断一下，你为什么？

0: 这个单方面的说辞我现在没法求证，但是我作为一个第三方的听者，就是听您倾诉，如果说这一事件是真实的，那鸿蒙之行的这个店的服务水平水准、服务流程以及他们的对于客户的态度，我确实觉得应该好好的去商榷一下。但这事呢，我需要额外的去求证。节目当中我也不可能说您说什么就是什么，但这些问题呢，我们会关注。节目之外，我再和您取得联系，好不好？
1: 好的，好的，谢谢。
0: 行，好嘞，感谢您参与，再见。我记得是在三月份的时候，同样是来自于这家店，同样是这个品牌啊，大品牌大销售渠道。也有我们的一位听众朋友向我反馈啊，就交付了定金，想要退定金，就退不了，对不起，你怎么样都退不了。这个售后服务流程啊，我不能说现在100%就相信这位李女士说的全部属实，我们必须要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态度当中去探讨事情的真相。节目之外呢，我会去了解详细的情况，再来给各位做汇报啊。其他我不多说了啊，说多了我也有麻烦。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咱们接着聊车。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无心走远了，知道险恶只能铤而走险了，翻山越岭过荒山野岭，把杂念结冰过，下定了决心。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从那一天起，我做了个决定。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4%。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武夷山路从黄河路到浦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浦东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北路从文化中路到中兴大道，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中兴大道到文化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3: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风，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路上，感动着一次次遇见。

斯，在这一时间段呢，会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今天要送上的第一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平凡的一天》。这首歌呢，不追热闹，不赶浪潮，我们大多数日子都是平平淡淡的在赶路，很多时候我们忙着顾及旁人，将就生活，唯独呢是忽略了最该善待的自己。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来听听这个旋律，希望你能够接纳普通，也珍惜当下平凡的每一刻。

刚才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毛不易演唱的《平凡的一天》，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温柔治愈系的陈丽演唱的《小半》。这首歌让我们感受到，即使心里藏着委屈，憋着情绪，习惯性懂事，习惯性让步，常常为了人情世故委屈自己，但是呢，也要温柔内敛地和自己的内心轻声对话，不必勉强地讨好，不必假装坚强，允许自己有小情绪，好好地偏爱一次自己。

间烟火，三餐四季，其实生活本就不用事事圆满，我们总在遗憾过去，纠结对错，却忘了好好享受眼前的安稳。旋律缓缓流淌，希望大家能放下心头执着，放过自己。

人生我们太多言不由衷，太多身不由己，为了体面迁就，为了合群妥协，慢慢的弄丢了自己。愿往后余生少一点勉强，多一点随心，忠于内心，不委屈，不将就。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徐佳莹演唱的《言不由衷》。

或许谁都有过执念，有过为不值得的人和事消耗自己的时刻，那么明知不值得却偏偏为难自己也是一种残忍。那接下来这首歌静静听，慢慢释怀，别再消耗情绪，浪费时光，把真心和温柔留给值得的人和好好的自己。让我们收听到这首由林宥嘉演唱的《浪费》。

0: 首批商业友好医院、儿童友好医院称号。
1: 2026吉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2: 生者为过客，死者为
3: 归人。天地，
4: 天地一逆旅，痛悲
3: 万古存。

爱失败，创意满目，红尘心酸又几度。若离去，不知归处，不如轻舟已入故。漫漫轮回途，天光日暮，只为他风雪无阻。九曲平生运，得与眼前，越遗憾，站立再见。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不值得你付出一切。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九十六点八，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8: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哎，你看如今当代人的生活节奏其实是越来越快了啊，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躺床上睡觉，哪怕身体已经休息了，但是这脑子里总绷着一根弦儿。
8: 是的，为了能够在工作和生活的缝隙当中稍作喘息，这一届年轻人开始寻求各种解压方式，像我们经常提到的什么 city walk， 还有短途旅行，度个长假，走出日常，看看世界，就成为了最流行的解压方式。
7: 不过啊，或许因为这特种兵式旅游太需要满格体力和超人行程，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最火的出游潮流居然变成了享受酒店式旅行。
8: 找一个心仪的城市，选一个舒适的酒店，早晨睡到自然醒，慢悠悠地看山看水，体验当地民俗和美食。
7: 在完全不同于日常的环境里啊，人们得以把视线稍稍地从对未来的焦虑当中挪开，获得片刻的轻松时间。而享受酒店式的旅行背后呢，也是当代人对于工作生活之间如何达成平衡的一种态度。
8: 最近网上又火了一个帖子，就说旅行该住什么样的酒店呢？在这讨论区里，反正住好一点成为了不少人的共识。有人说啊，这恢复能量的方式就是一个人去酒店住一晚上，选一个舒服的酒店过周末，一家人在一起就是幸福。还有落地窗、浴缸，边泡澡边听音乐看风景，真的太解压了。
7: 每一段旅行当中，这酒店也是承载着类似于家一样的重要角色。不管是白天的体验如何丰富，每一个兴奋而又疲惫的夜晚，旅行者总是要在酒店度过。
8: 当代人早就不再花钱买罪受，有条件就愿意给自己住更好的。我们看网上啊，有一个小陈儿，她是女生，她每次规划出门旅行的时候，都一定要订一家有落地窗、能够眺望整个城市景色的酒店。在浴缸热乎乎的泡完澡之后，坐在落地窗前吃上一份甜品，看着外面的灯火辉煌，才觉得自己是真正融入了这个城市。

0: 酒店的客房里啊，一切都是刚好的，房间温度是不冷不热的，香薰是让人感到放松的，屋里永远有干燥温暖的毛巾。在各种交通工具之间奔波了一天的小陈呢，在这里得以迅速的放松精神，恢复能量。
1: 当然，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旅程在不同人的眼中也是千变万化的。当代人呢，比较善于在旅行当中捕捉美好，但总也有不想错过却不经意会漏掉的风景。
0: 哎，为了旅者啊不留遗憾，一些好酒店呢会将这个酒店入住体验和旅行深度来进行结合。一个绝佳的好位置，一扇大大的落地窗，在自然风光的旅游胜地看远山、看大海、看星星，在繁华都市当中呢看车水马龙、人流如织、灯火辉煌，通过精心的选址和设计，为旅行者的行程加上那么一点诗意。
1: 好的酒店还会针对地方特色开发差异性的项目，让酒店成为人们体验当地文化的重要一环。比如说像什么洲际酒店集团啊，它就因为热衷于向住客介绍所在城市的一些独特之处，就成为网友眼中高品质酒店的代表之一啊、启发他们说享受真正的当地风情，丰富人生，开拓眼界。还有我记得是在2024年年初泉州簪花特别火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也是每天人山人海，每个这簪花摊子上都排着大长龙，于是呢当地一些好的酒店就直接干脆把簪花阿姨请进了酒店大堂，一进门就能看到阿姨们给这年轻女孩簪花呢。
0: 还有在崇礼啊，这酒店跟滑雪场绑定在一起，设定单独的雪具大厅，主打的就是一个驻华套餐。你像在武汉演唱会高峰时期，一些酒店呢每天都会安排接驳车去各个演唱会现场送人。
1: 是，当然我们旅行者呢也和酒店是双向奔赴的，在选择酒店的过程当中，人们寄托了放慢生活节奏、感受远方自由的希望。好酒店可谓是创造出了一个乌托邦，在这儿啊，人们短暂逃离了柴米油盐，只需要感受远处的风光旖旎。
0: 哎，是的啊，当代人可以说是出门一点苦都不想吃，再等等总被大众呢挂在嘴边。但时间如梭，人也会变，等待原地生活并不会送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要的答案也不会在纠结和等待中出现。
1: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旅行是奔赴热爱的冒险，那么在享受酒店的旅程当中，好酒店它会想旅者所想，帮你做减法，给行程降低难度。带娃出行，这好的酒店也会为年轻的父母提供亲子服务，用完善的亲子设施和服务帮助去让父母解放双手，轻松的消耗神兽们的精力。
0: 我们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有一些亲子酒店啊，那像什么户外的水上乐园呀，还分了深潜水区啊，大人既也能够畅游，小孩也有自己的消耗精力的地方。那酒店旁边呢还会设置有沙滩，小朋友最爱玩的就是沙子堆沙堡，对吧？那老少咸宜的美景拍照打卡，这里可以说是一一都满足了。
1: 另外当代人啊，已经是不止把好酒店当作放松的居所，还会让他见证自己的重要时刻。那投桃报李，好酒店会在此时当好一个合格的背景板，既不喧宾夺主，也仍然时刻陪伴，急其所需，祝福其所愿。
0: 是，我们看到有一些酒店就非常贴心的在客人生日的时候送出祝福，布置气球和红酒，在落地窗旁边呢，你既可以俯瞰城市的美景，还可以把你的情绪价值那直接拉满。有人呢可能会选择在深圳啊和朋友一起来享受毕业旅行，那在这里呢你可以感受阳光、海浪、沙滩，记录青春。
1: 来，莉莉在后台说了，上次出去在酒店躺了3天，走的时候去了个景点儿，你这有点过分了吧。还有高乐高，他说身体和思绪总有一个在路上，反正好好享受旅程那就对了。
0: 还有小新，他说如果把这个酒店当作旅游的一个目的地，那就选个好的，如果只是一个休息站那就随意点，不过在日常生活里啊，也会把酒店当作是一个周末选项。
1: 还有默默，他说每天安排接驳车去各个演唱会现场送人，好评。
0: 哎，确实是啊，太贴心了。有海有山，他说了出去玩对自己好一点，住好的酒店很重要。
1: 还有魔法师，他说还有那种一站式亲子遛娃酒店或者带温泉的，我个人是非常喜欢。
0: 哎，我虽然不是带着孩子去旅行，我有一次住的就是亲子酒店，我觉得大人在那儿也是挺想 享受的。
1: 你知道吗？咱们同事啊，就是不远千里去到一个城市去旅行，他是为什么去呢？源头在哪儿？源头就是他家娃在网上看到了一家酒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才决定了去这个城市旅行。
0: 哎，你看，其实不同的酒店确实是给予大家不同的情绪价值。那大家呢，对于这种无痛式旅行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诗音客栈，就可以一起来互动留言了。
1: 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和体验，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到了这个无痛旅游啊。那旅游为的是啥呢？那不就是追求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放松吗？如果将不停地在网红景点打卡作为旅游的目的地，在排队等待当中消耗了旅游的时间，那么旅行的意义是不是也就变了味儿啊？
3: 对，比起以往的旅游方式，躺平式旅游在年轻人群体当中火了起来。什么感觉呢？就是在酒店睡到自然醒，外卖叫点当地的特色小吃，窝在床上用投影看个电影，这种无需耗神又能体验到在路上的方式，给我们在思考如何放松时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选择。
2: 有人不禁会问到啊，说这种方式不会无聊吗？这和在家里躺着有啥区别啊？
4: 不一样，不一样。
2: 但这些体验过躺平式旅游的年轻人会告诉你说，不一样，不一样，从中啊窥见了一些旅游的不同意义。
3: 我每次去到一个地方，首先要先订一个好的酒店，然后呢就会选择睡到自然醒，就是主打一个很随心的状态，甚至我就在酒店会待很久，去体验一些酒店的设施。当然体验设施都是少的，更多还是就在酒店待着。我爸就说我了，你这不是乱花钱吗？你去到一个地方，你不说把好好的风景来看遍，你尽量的应该多出去走两步啊。可是每个人他就是有不同的感受啊。
2: 是，其实选择躺平的这些年轻人并不是摆烂，对吧？就不同于家乡的小巷子、各式各样新奇的小吃、公交车上掠过的城市风土，那这些呢都是吸引外地人前去旅游的城市元素。
3: 但是你会发现，这种千篇一律卖着古玩的街道、味道相差不大的小吃涌进各个城市景点的时候，无疑就会冲淡当地文化的吸引力。伴随而来的就是游客会发出一种什么失落呢？哎呀，我出了省，但好像又没完全出，
2: 哎，就很失落。那么在这些景点当中呢，游客有的时候连路边店铺在卖什么都没搞清楚，就会被人群带到出口。这种情况下，就连拍出来的照片都需要裁掉底部的大头脑袋，看着成片，叹息着缺少美感的构图。
3: 而且你知道吗？有一次假期的时间，我去到了一个古城
2: 啊，
3: 哇，真的是三步一回头，全部都是古城的街道，两边到处都是汉服旅拍馆。关键是各家啊，这价格还都写在外面，明码标价。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规模大一些的，但是同质化也太高了吧。
2: 哎，我还有一次也是在那个特别热门的大假期去到一个古城，然后呢当时这个人多的呀，就是特别著名的那几个，就是什么园林什么的，我都没进去了
3: 啊。
2: 然后当时挤在人群当中的我默默地发出了一声笑，我是来干嘛来了？
3: 你是来看人头来的？
2: 就感觉自己消耗了整个时间，但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3: 哇，突然感觉很开心呢，张小白又浪费了一个假期，
2: 幸灾乐祸了吧。
3: 是是是，你看啊，我们在网上看到有朋友分享的就是他们的一些旅行的体验。去年六月份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这个小章鱼他是一网友啊，他和室友呢就在学校对面订了一间带麻将桌的酒店，他们在那儿待了一个星期，日常活动就是睡觉、打麻将、吃外卖、看电影，偶尔傍晚的时候呢会在街上拍点照片。也许是因为这毕业日的临近，这几天的时间里，这四个人的感情也在这个小房间里面不断升温。
2: 小章鱼呢经常还和室友笑称说，这就是他们的毕业旅行。虽然没有像计划当中那样去很远的地方来一次真正的旅行，但是却体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放松。
3: 那对他们几个来讲，这场毕业旅行真是足够完美了。
2: 哎，不同于小章鱼啊， YK 对于外出旅行的期待向来很高。考完试以后，她就满怀着期待啊，和闺蜜前往了上海迪士尼跨年。虽然预料到元旦期间这园区人会很多，但是他们到园区门才真正的见识到比他们情绪更高涨的一群人。一个项目排队2个小时，体验5分钟，三四个项目体验完，哎，这天也黑了，他们也是精疲力尽啊。
3: 第二天呢，抛去几页纸的计划，这个 YKK 他就和闺蜜睡到自然醒，点外卖，点了当地小吃，眼瞅着一个多小时的路程直接劝退了他们原本要去外滩的计划，两个人呢不约而同的选择打开投影仪看一部电影。
2: 后来的几天他们就没再去什么景点了，只是在酒店周围转了转，考试过后的疲惫感也就烟消云散了。YKK 说啊，他很久没有睡得这么踏实了。
3: 网上有一位网友，他的体验非常贴近我的喜好，他说在外出旅游的诸多准备工作当中，这位朋友最看重的就是酒店的舒适度。首先去海边一定要选择明亮的海景房，最好还是270度的。去古镇一定要选择带有古朴气质的客栈民宿，这样对他来说，即便是在当地的酒店里躺几天，也能够将这个地方的景色尽收眼底，还能够体会到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
2: 这位朋友啊，一有时间就会去旅游，前几年他很喜欢到各种景点打卡发朋友圈，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这节假日景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旅游失去了原本的意义，得不到更好的一份放松。
3: 在他看来，当地许多酒店和民宿其实比景点更能够体现这个城市的特色，所以现在的他去旅游呢，首选便是一个舒适的酒店，在这儿看看窗外的城市，和客栈老板聊聊天，就能得到十足的放松。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的旅游方式，其实都是在追寻一个最放松的生活姿态。
2: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关于这无痛旅游各有各的说法。琳琳说了，这出门旅游唯有酒店和自助不可辜负。
3: 是的是的，而且必须要带早餐，早餐必须要是自助。
2: Victory 他说了，这档次越高体验肯定就会越好。
3: 有道理，以前都是先看旅游景点，现在就是先看酒店，先来打开这个酒店软件先确认一下，是吧。还有 Valley 他说了，说是其实今天的话题相信说进了很多人的内心，5星级酒店及以上星级酒店的大酒店就真不敢奢望了，总觉得太贵了。其实只要一家好的快捷酒店、时尚酒店能够干净整洁，有良好的空调系统，可以看网络电视，价格不贵，那住上一夜其实就真挺舒服的。希望有更多物美价廉的快捷酒店，大家可以来一起推荐。
2: 哎，我也挺想知道的啊。再来看一下，这是西贝，他说每次出去玩都睡不好，回到家还是自己家的狗窝最舒服。
3: 还有雀长城他说，这个我不同意啊，出差天天住酒店也没见能量恢复呀。
2: 因为你住的时候还得想着工作呢。
3: 关键是我觉得可能这位兄弟是不是责任心太强了，
2: 他是出差才住的是吧。
3: 关键是出差吧，有的人心大就当是旅游去玩了
2: 啊，
3: 有的人呢可能回到酒店赶紧打开电脑开始码字。
2: 哎，确实是，这不同的朋友啊，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选择的方式方法都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无痛爬山一样，有的喜欢爬山的可能就压根看不上这种电梯式爬山了。
3: 有一位作家马德，他在《允许自己虚度时光》中就回忆起小时候，说明白了成年之后的快乐为什么消失。他写道，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啊，不期待结果，小的时候哭笑都不打折。
2: 有这样一个地方能让人们暂时的卸去生活的重担，不局限于计划与期待的时候，来一场漫无目的和无所事事的躺平式旅行，那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放松吧。
3: 也欢迎大家来持续分享自己的无痛旅游的各种体验和经历，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2: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

0: 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1: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长一段时间里，杭州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这里有以阿里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意味着财富的积累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这里有西湖，有灵隐寺，植物茂密，气候湿润，代表着更闲适和惬意的生活。但如今时代的红利不在，互联网的热浪退潮，所有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行囊，踏上了离开的旅程。本期节目当中，董董将和你们分享一组杭漂年轻人的故事。

薛心凌开杭州了。彻底离开之前，他想和老同事们最后再聚一聚，但总有人要加班，聚会的时间5个人改了3次，结果

电话到达约好的 KTV， 迎接他的是一个空无一人的包厢。他一个人唱了一个多小时的歌，直到晚上9点多，所有人才到齐。有人只唱了两首歌，就又回去工作了。最后一首歌，李玲桦选择了《当》，喊出来后，心胸畅怀，有一种要奔向人生繁华的感觉，他也终于要说告别了。广东人李玲桦24岁，在香港念完了新闻学硕士。去年3月，他来到杭州，入职了一家互联网公司。他说，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在内容运营岗位，李玲桦经历着频繁的人事变动，连续的熬夜加班，以及几乎看不到成果的工作，这些都一次次使他感到挫败。已经到了中国最好的公司之一，但是我接触到的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大厦。工作仅半年，印象中大厂的光环彻底褪去，李玲桦的离开更像是一场逃离。同样的，2021年，向静海入职了杭州的一家公司，他戏称那是互联网校招的最后一届曙光。2023年9月，他选择了离开，去到上海，没有带走一件家具。大概6-7年前，在互联网浪潮最汹涌的时代，杭州用真金白银的政策补贴成为人才争夺战中的大赢家。一则2018年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在2017年一季度到2018年二季度之间，杭州互联网工程师人才的净流入率为 12.46%， 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来自上海的最多，然后是北京。当时有一种说法是，这批在杭州工作北上生活的互联网人才正在把北京和上海变成杭州的后花园，杭漂一词也是在那时开始流行起来的。杭州一度成为年轻人在北上广之外的最优解，所有人都试图在这里找到工作和生活之间最微妙的平衡点。但如今这个情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据杭州市人社局的数据，2023年杭州全年新引进35周岁以下大学毕业生39.7万人，位于全国前列。但是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的数据，同年度杭州常住人口增加只有14.6万人。从2023年开始，互联网大厂频繁传出裁员的消息，阿里、网易、字节等都在其中，杭州也难免受到波及。已经在杭州工作15年的丁小乐，在今年年初收到了被优化的通知。传统的大厂们开始难以承载员工们的薪资预期和职业发展需要。30岁出头的严楠刚刚从杭州离职，去到了上海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当初严楠是从北京跳槽到杭州的，很多朋友和他一起离开了北京。但最近他发现从杭州去上海发展又成了这群朋友们的新路径。2023年成立不到10年的拼多多，每股市值第一次超过了大前辈阿里巴巴，这似乎是一个信号。随着拼多多、小红书等新兴互联网企业的崛起，上海更加多元的就业环境成为原先一批杭漂的向往之地。

30多岁的浙江人艾米一毕业就回了杭州，在物流行业打拼了10多年。疫情期间因为经营不善，他们2000多人的跨境电商公司倒闭了。和身边很多人一样，他选择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上海工作，周末再返回杭州。对艾米来说，一个更加现实的考量是，在35至45岁这样的年龄阶段，想在杭州找到匹配度高的工作并不算友好。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杭州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约38.77岁。互联网公司喜欢招年轻人的风气已经影响到很多本地的其他企业，针对30岁以上女性的门槛并不少见。之外，想要获得一份不太卷的工作也并不容易。在一家头部 MCN 公司做商务的丽娜说，他们经常要接待奢侈品集团的客户和各种网红，看起来这是一份光鲜亮丽的工作，但事实上杭州遍地都是 MCN 公司，在业务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相当于就是24小时待命。杭漂2年，从甲状腺结节到肺结节、乳腺结节，他身上能长结节的地方全部都长了。最后，他实在扛不住，回了老家县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时间当中，继续我们的航漂故事。

从杭州离开，李林化的下一站是深圳的一家媒体公司。他说，之前因为工作，包括同事、室友、生活环境，一切都是大厂味的。直到去到新的地方，他才有一种来到真实社会的感觉。提到杭州，阿里总是绕不开的话题。无数人因为阿里来到杭州，又因为阿里离开。互联网之城、数字之城、电商之都，杭州拥有的这些名号与阿里的崛起密不可分。每个人都可以回忆一段充满野心与丰厚回报的历史。40多岁的丁小乐便是其中一员。2008年，他通过猎头推荐，从北京的百度去了杭州。在接下来的5年里，一路从 P6 升到 P8。那时百度还是 BAT 阵列中的老大，但已经有同行向他推荐，只有到了杭州才能体会什么是生活。不过更重要的是，阿里给出了比百度更丰厚的薪资。丁小乐就这样来到了杭州，见证了阿里从创业大厦到滨江总部，随后又搬去了信息园区，还有那些属于普通人的财富神话。2014年，阿里上市，普通员工的薪资开始翻番，好的绩效加上股票奖励和年终奖，与之前相比可以拉开数十万的差距，年薪百万成了每个人伸手就能够到的梦。物流行业的 Amy 说，她工作涉及的零售这一块基本上都处在阿里的辐射范围内，不仅有淘宝、天猫，还有被阿里收购的网易考拉、银泰百货，就像一个大型的国企，阿里的影响扩展到杭州非常多的行业，很多创业公司与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产业辐射效应也拉高了整个城市的房价、地价，最典型的莫过于余杭区的未来科技城。2013年，阿里的新西园区落成，约1.2万名员工搬迁至此。不到10年时间，这块近郊土地成了杭州最热门的楼市板块。2016年，当时的房子均价还在每平方米10000元，到2020年的高峰时期，部分核心区域的房价甚至达到了每平方米50000。而当年杭州商品房的平均房价为2.7万元左右。依托阿里，在杭州一个庞大的数字经济生态圈在慢慢形成，其中续写财富神话的行业是直播带货。八大顶流 MCN 中有6家都在杭州布局，其中包括薇娅背后的千寻、星爸的星选、小杨哥的三只羊网络，近50000名主播夜以继日地在镜头前展示商品或者展示自己。以2021年杭州常住人口1220万来计算，每224人中就有1个人是主播，每一个人都想过自己是下一个李佳琦。在属于杭州的梦里，除了财富，更容易让人沉溺的是看起来闲散的生活状态。丁小乐渐渐习惯了杭州，期间他去过北京几次，还会明显觉得北京太干了。那几年杭州的城市快速发展，感觉美景与城市人文融为一体，城市的整体素质本身也很高。尽管只经历过2季，李林化对杭州的绿色印象深刻。3月，树木还没有完全抽芽，只露出一抹淡淡的夹杂着黄白色调的嫩绿。到了夏天，植被变得很茂密，都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他从黄龙洞步行去法喜寺，马路旁边两侧都是森林的感觉。还有每次去西湖，尽管游客很多，只要望见远方的树和水，就给人一种扩展开的感觉，可以疯狂吸氧。在杭州一家科技媒体工作时，徐子欣住在一片老城区，他
他的家附近有非常接地气的露天菜市场，一出去就看到爷爷奶奶摆出来非常新鲜的菜。严楠，一个在北京时不怎么运动的人，来到杭州两年后变得特别喜欢户外活动。来自北上广或者更小城市的杭漂们，对杭州寄托了关于奋斗和安逸的双重想象。2019年，杭州的常住人口第一次破千万。但在数字经济的狂欢下，杭州的制造业比重也在逐年降低。据澎湃新闻报道，万德经济数据库整理，2010至2020的十年间，杭州的第二产业占 GDP 比重已从 47.8% 一路下降至 29.9%。 一位经济研究专家说，如果把杭州的经济比作一栋房子，制造业是框架，数字经济是装修，只有框架牢靠，装修漂亮，整栋房子里才能住得安心，住得舒服。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赛事合作商，同时推出独家定制媒体直播赞助等，诚邀企业携手共赢，详询8022-222-8399-256。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互联网行业的转折来得如此之快。依托互联网行业生存的年轻人，他们的境遇和心态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分享航漂年轻人的悲欢。

小乐在收到优化通知后，拿着一笔不错的赔偿金，进入了半退休的生活。他在头部互联网企业的上升过程中，凭借努力一路晋升。随着收入的改善，他买了房，结婚生子，成了新杭州人。从一个在县城街头游荡的男孩，成为互联网大厂的高级专家。丁小乐觉得自己这一路走来，除了个人的奋斗，还赶上了时代发展的红利。他2000年左右从湖北一所大专毕业，经历了7年北漂。那时的北京房租200元，工资2000元起步，总能找到新的工作机会。他一路在小公司学做网页代码，最终进入了搜狐、网易、百度这样的大厂。第一次有了社保，享受到了大厂福利，他相信个人努力的力量，也感叹自己踩准风口的幸运。后来在他带领的团队中，也不乏清华、北大甚至海外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若干年后的今天，互联网的暴富神话消失了，想要在杭州仅靠个人经验与气力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变得更难了。职场气候发生了变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取得了高学历，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并不容易。硕士毕业后，李林焕意识到求职市场甚至还不如他

他本科毕业时的那一年。投简历的那几天，他和朋友做了一份飞书表格，统计的30多家单位一半的没有回应，还有一半走到笔试面试，后面也没有消息了。接到后来这家大厂伸来的橄榄枝，他才发现公司内的氛围和他一样焦虑。零零化每天听说的都是日活比不上抖音，要借鉴小红书，他感觉领导们就像慌了阵脚，为了抓住客流量，推出的每一个策划或者活动似乎都想参照其他互联网大厂的做法。零零化的面试官在2个月后因为升职失败跳槽去了另一家公司，8个人的小团队后面陆续又走了2人。向静海也感受到部门业务下行的趋势，我们的用户交易量至少少了10%几，还有人称他在的地方已经成了养老部门。同一家公司的张超越发现，当业务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速发展，大家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开始每个月办技术分享会。后来他转而研究起 AI 大模型，那些技术会就再也没开过了。工作3年，他已经算部门里老的员工了，但目前为止，整个部门在最近4年里只有1个新人晋升。去年公司进行了职级改革，这意味着他们的上升通道变得更窄了。自2022年上半年，互联网行业的大规模裁员开始发生。向静海知道的，很多原本拿到 offer 的22届应届生也遭遇了毁约。互联网之外的行业一样处境艰难。28岁的徐伟玲是福建人，在本科毕业后，他选择留在了杭州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是同学中少数没有回家乡的。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通过工作证明自己。一个刚毕业的小姑娘怎么能把事情做好？她要反抗的既有来自家庭的重男轻女，也有项目上领导的偏见，经常加班到凌晨1-2点，第二天早上8点再继续上班。恍然一望，有1个月部门真的只剩下她一个人撑起了全部的工作，但高强度工作的代价还得自己承担。肠胃垮了，徐伟玲曾暴瘦到70来斤，最难的日子她只能吃流食，每半个月都要去看中医拿药。2022年，房子变得不好卖，房地产公司也开始裁员了，现金流回拢不来，没办法拿新的项目，类似于一个死循环。行业的低迷也牵绊着个人际遇，那时的男友是她同行，房贷负担太重，再加上家人的不看好，他们无奈告别了长跑5年的爱情。在工作爱情的双重打击下，徐伟玲暂时离开了杭州，决定出去旅游散散心。即使在杭州一家已经相当成熟的 MCN 公司，丽娜也说行业并不好干，她接触过的品牌方花钱越来越谨慎，原本会花很多钱在宣传上，现在都偏向于看得见的成效，比如直接去做抖音带货。即使是这样，公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招聘都只要国外留学生和国内知名高校的学生，在随时待命的情况下，普通员工的工资只有7-8千。张超越也开始酝酿着辞职，去一个有更大发展空间的地方。今年他发现，就在自己租住的公寓，原本1层有30多户，现在都已经空出了5-6户。这是理想生活吗？置身于工作岗位，零零化才意识到，所谓的996、007并不是概念上的东西，而是一种切身的感受。工作成了他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核心，
大部分时间里

0: 他感受不到自己在杭州，而是一个生态封闭的园区。就连难得可以和朋友聚会的周末时光，除了抱怨工作，他竟然找不出新的话题。薪资下滑，职业上升通道缩窄，航漂们发现工作与他们原本的期望并不相符。那些传说中能在杭州实现工作生活两不误的故事并没有发生，赤裸裸的现实敲打着他们重新思考工作的意义，以及自己究竟想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离开杭州前，在 MCN 公司的丽娜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挣扎，最崩溃的一次是他去外地出差，那天刚结束与客户的会面，他还在出租车上为客户制作报表，由于连饭都顾不上吃，他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一边在手机上打字，一边全身发麻，出冷汗，心脏狂跳。他记得非常清楚，在马路边的一个石墩子上，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十分钟。老家县城的朋友给他介绍了一份体面的双休工作，早九晚五，月薪6000。但是在那个四线城市，好朋友都不在身边，娱乐生活单一，还会被家里人催着找对象。回家是容易的，但再出来就难了。他反复纠结着两条路的选择，回去是所谓的退路，换一种活法，我到底能不能接受呢？黎玲化的主要工作是和商家做对接，一次乌龙加班让他像一个彻底泄了气的皮球。那一次所有人一起加班到了凌晨4点，结果做出来之后，他们发现只是领导自己理解错了，整个团队一晚上的成果都白做了。上面一拍脑袋，任务一层层分了下去，但是大家做的东西可能对整个业务毫无价值。工作要求反复无常，上个月他还在和客户说让他们准备新的活动，到了下个月规则和玩法又改变了。面对商家的疑惑，他常常会觉得很愧疚。在他内心反复被盘问的是，如果工作半年就辞职，这是否正常？每次在园区里看到其他人行走交谈，而自己连吃饭都感到疲惫，黎玲化也怀疑，为什么人家可以在这里干那么多年，我在这里干几个月就要死要活的。他不明白，在个人选择如此被动的情况下，所谓的职业发展真的存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潮起潮落面前显得无比脆弱，被无力感困扰的不仅是黎玲画，还有向静海。

向静海觉得最荒谬的地方是，每当 KPI 完成不了，工作汇报就变成了讲故事，讲我们为此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比如我们的目标用户是年轻人，虽然说大盘是下降的，但是我们年轻人的占比是上升了。一到技术上线，如果数据不好，所有人就一起默契地当指标任务从没发生过。后面一段时间，向静海每天到6点就跑路回家，因为步行就可以到家，总会感觉身上都沾着公司的气息，这也是他搬去上海后一件过去的家具都没要的原因。不想再回顾那些令人不快的记忆。站在十字路口，可能会有犹豫、彷徨，但做出决定的时刻，就是迈出舒适区，开始新生活的起点。在焦虑要不要辞职的那几天，严楠整夜的睡不着。我可能会把事业和个人价值实现看得非常重要，就觉得我站在这儿，好像跟我当时来的初衷已经不相符了。光是修改简历，他就拖了1个月。基本上是精神战损版来找工作。严楠知道，他真正害怕的是投出去的简历得不到任何回应。每次打开电脑，他都鼓足勇气给自己加油。后来经过了几次面试，自信渐渐回来了。他庆幸自己最终还是走出了那个怪圈。原生职场环境形容第一份工作带给人的烙印，来到深圳的黎龄化偶尔也会感到落差。在杭州时，年假多，节假日的福利也多，作为应届生很容易被这些小恩小惠打动。那时他去北京出差，入住的是1天800块起步的单人间，尽管在那个豪华酒店里，他们还被老板要求加班改稿，一直到凌晨2、3点。如今再去北京出差，每天的预算掉到400块，只能住快捷酒店，年假的天数也大大减少了。黎龄化现在的日常工作是新闻视频剪辑，工作时间上的确是合适了一点，但我其实还是蛮迷茫的。他偶尔也会想，如果继续在杭州干下去，也许会更有前景。但最终使他内心坚定下来的是，当初离职其实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从去年9月份开始，下班之后黎龄化练起了书法，也开始尝试一些室内运动。今年4月，他又买了一个缝纫机，开始搞一些小东西。新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一到上海，向静海就果断办了一张迪士尼的年卡。来到新的公司后，同事还会对他开玩笑，不要把大厂味儿带来了。他说，现在越来越想明白，工作只是一种产生现金流的工具，但如果真正要发财，要收获更有价值感的事物，没有必要全部从工作当中寻找。不再在工作当中索取意义，就是对他的祛魅。回想过去的片段，不是哪次汇报有多成功，需求上线之后数据有多好，也不是当时如何拿到 offer，以及对城市的憧憬，反而是在西湖边的一切回忆。有一年冬天，向静海在上班的时候偷偷跑去西湖看雪，他被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的景象触动。到了春天，好几个工作日的下午，他又叫上同事一起去西湖划船，就这样一直等到晚霞出现。再次回来，杭州依旧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过上了在杭州、上海双城生活的 Amy， 正在和家人磨合新的生活方式。在两个城市的城际列车上，她一遍遍算着时间的账，保证自己有3个晚上、2个白天
是在行。

周的，这样他每次一回来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全身心地去陪孩子。在杭州的周末里，他带孩子去西湖边散步，或者去附近的山野徒步。他曾找到一处农庄，那里有座小山丘和清澈的小溪，小朋友穿着凉鞋轻松趟过5公分深的小水塘，旁边就是一片绿油油的野菜地，见到的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带着整套的露营装备，包括帐篷、音响、桌子、椅子，时间在那一刻慢了下来。从杭州去到上海后，严楠综合考量，还是决定以后在杭州买房。在上海变老的成本太高了，他说，杭州是一座可以包容人慢慢变老的城市。我很关注城市的生态是否宜居，杭州可以跟姐妹们休闲一下，出去爬爬山、钓鱼什么都比较好。政策也在做出一些倾斜，2024年5月9日，杭州市政府发布关于优化调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在杭州市范围内购买住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同时在杭州取得合法产权住房的非该市户籍人员可申请落户。在深圳工作了几个月后，有一天李玲华突然意识到，当初选择去杭州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实是不敢面对下班之后的时间。工作延续了社会给我们的评价标准，让我围着一个中心轴不停转，但是当工作没有办法给到价值感的时候，那种连自己都找不到的感觉就会非常可怕。包括练书法以及购买缝纫机，都是希望给自己建立一个新的坐标系。李玲华现在知道，不论在哪座城市做着什么工作，下班之后的时间，他都不会再害怕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一组航漂青年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1: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表弟是
15: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7: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8: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1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9: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4: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9: 逗你玩。
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8: 从来硬弩弦先断，未见钢刀身已伤，惹事尽从闲口舌，招殃多为热心肠。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今儿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这期节目里咱们收听到的这是双槐树的上半部分。
15: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明镜，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说书唱戏是讲古比今，而且好多事儿呢还都是真事儿啊。有人说了，都是真的吗？哎，最起码现在说这段就是真的。这段叫什么呀？双槐树。这是北京城里一段真事儿，清朝的故事。在北京啊，哈德门，哈德门呢就是现在的崇文门。过去来说，北京有这么句话，里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哈德门呢就是里九门之一。过去这几个城门呢各有各的用处，崇文门呢走的是酒车，出来进去的送酒的车从这个门走啊。过去都讲究南路烧酒。为什么叫南路烧酒呢？是这酒啊上了税了，国家允许南路烧酒。我说北路烧酒这卖不了了，连门脸都得抄了，没上税。宣武门呢走的是囚车，杀人的时候出宣武门，凡是犯人跟宣武门往外一走，这人就算交代了。宣武门这儿呢有一块石头写了三个字叫后悔池，可不吗？出了宣武门弄得菜市口咔嚓一刀切了，后悔也晚了。哈哈，德胜安定这两个门呢是一出一入，走的是兵车，取这意思你看得胜了啊，天下安定了。不过也不准呐、啊，有的时候走德胜门让人打得跟西瓜似的啊。咱们说的是崇文门，过去呢叫哈德门，这儿有一个喜鹊胡同，现在也都拆了也没有了。过去有喜鹊胡同呢，也不算短也不算长啊，挺宽敞。这趟胡同两边呢油盐店呐、米面庄子呀什么都有。靠在南头这儿啊有一家容易斋。什么叫容易斋呢？哎，这是一个买卖，专门给人家刷个油漆呀、糊个顶棚啊，是干这个的。容易斋斜对门住着一家人家，大门楼子，呵啊，黄油漆的大门。今天门口是车水马龙，大车小车都排满了，人们是出来进去络绎不绝。干嘛呢？本家老爷子过生日，嚯、哦，都是这些个朋友亲戚啊，拿着点心的，弄着寿桃的，拿着寿面的，各式各样的礼物，出来进去，出来进去，屋里很热闹，院子里也都是人，屋里坐不开了，院里搭的棚，棚底下支的桌子，啊，吆五喝六啊，喝酒的，划拳的，聊天的，高高兴兴。屋子里边正当中摆着一张大八仙桌子，上垂手这坐着一老头，下垂手这也坐着一老头，俩老头对着喝酒。上垂手这位就是本家，这岁数啊五十七八，紫微微一张脸，两道立眉毛，大圆眼，扎里扎沙络腮胡子，穿着一身白缎子裤褂，往这一坐，呵，大辫子盘着，不怒自威，一瞧啊就是个练武的人。下垂手坐这位啊岁数也差不了多少，看这意思这紧身劲儿啊也像一位练武的人。那么这两位是谁呢？上面坐着本家啊，哎，大伙儿都管他叫五爷，整个北京城一扫听五爷都知道。姓什么呢？姓宋，有个外号鬼头刀宋武。北京城市练武的没有不知道的，一听宋五爷那都挑大拇哥，打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城就是响当当的一条汉子。在北京啊年轻的时候都知道他是个虚子。什么叫虚子呀？就是混混，地面上说说道道的啊，挺了不起，跟前带着大弟兄小弟兄一二百人，挺有势力。过去在北京城仓库局都有专门吃的混混，
1: 比如说有吃粮库的，这几个大粮库，这是给皇上存粮的地儿，逢多少多少日子，大马车一辆一辆百十来辆，给皇上家送粮食。他来了，往这门口一躺，不动活了，要想进车，从我身上压过去。有这个，哈，一瞧这赶紧吧，马车停住了，仓库局里边老爷得出来，啊，过去专门有这个有司官负责这个事儿，这儿一出来什么事儿？干嘛呀？没别的，求大人成全小的，您成全我吧，你不后悔？我不后悔。好，放车，说一声放车，他跟这儿躺着呢，这车过来，大马从身上过去，后边大铁轱辘从腿上压过去，咔嚓一下子压完了，不许喊疼，说这一喊，哎呦我的妈，疼死我了，出了一帮人叮咣五四打你一顿，打这儿起轰出混混界，你不算人物自豪，不能喊疼，车压过去，有的压过去之后啊，两天都没喊疼，当时就压死了，是吧？有这样的啊。那么说有横的吗？有横的，咬住了牙不动，车过去了，好，是条汉子，等大夫吧，老爷们给你请这大夫，多长时间呢？有仨小时的，有俩小时，有半天的。大夫来的过程当中，你不能叫唤，只要是一出师，完了，这压算是白挨，啊，挺着，撑着，绷着，啊，来的时候呢很有做派，他一帮人簇拥着，他这走头一个，啊，手里托鸟笼子，穿着大褂，来到这儿了。啊，各位，你们大伙捧我，瞧我今天压我这腿。这儿说完了，把笼子门打开，一拧个，突，鸟飞了，笼子搁在地上，啪，踹碎了。大罐解下来，一撕往这一扔，什么意思？我豁出去了，开笼放鸟，鸟飞了活命，笼子砸了我不玩了，今天我就跟你们耗了。这是过去流氓的规矩。往这一躺，咔嚓，车压过去，等大夫。四个小时，大夫来了。啊，老爷这看着，给他治伤。怎么叫治伤啊？就左顾你，拧着这断腿，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会儿一出事，马上啊，两边差人上来，一棍子打你，轰跑了。啊，不能出一日，咔嚓咔嚓上药。啊，头一遍，辣椒面，抓把盐，啊，来把孜然，啊，弄个扇子，啊。站这一扇啊，反正是左顾你啊，弯心眼的让你出声，你要是不出声罢了，有了人物自豪，打过清水来哗啦一下子把腿清洗干净，给你真正的上刀枪药，掺起来之后，老爷这有本儿有账，给你登记在册，张三啊，今天跟这儿炸库讹库成功，都写完了，你那签一字，以后每个月上这儿来领粮食，一个月比如说300斤500斤，这是你这份儿，只要有皇上这天，你就算吃上了，吃一辈子。过去混混们就指着这个。那么说这个太疼怎么办呢？跳保局去。跳保局那也是了不起的，在过去来说，保局是什么呢？赌博的场子，一般人干不了，非得是有后出啊，朝里大官或者说是有身份背景的大流氓，这儿护着开这几家保局，凡是干这个买卖的，不趁个三五十个打人的，你干不了，就养着他们打人，啊，有这个来了，一进门，押宝，押宝都押吧，押银子的，押钱的，押黄金的，押戒指的，都押，他过来了，我押人肉，大伙儿就明白了，跳保案子的，啊，押吧，拿出刀来。大腿上咔嚓一下子半斤肉，拿这刀子穿好了，往桌子上一剁，当，这块肉跟这哗哗渗血，腿这儿也都是血，啊，告诉你来，开保，开保，我赢了怎么着，我输了怎么着，啊，等着吧，这儿哗哗的流着，裤子外边都是鲜血，眉头不带皱的，啊，这是混混，咬得住牙，说这一柱子下去之后，一瞧他赢了，保局的怎么办呢？没事的人全走。啊，全都走，把门关上，出来了事的来了。朋友，你今天来跳保案子啊？你打算以后跟这儿吃一份？没错，吃一份。哟，您这腿上又伤了。其实呢， 俩小时前就看见了，吊这劲儿哟，腿上有伤了啊！他这把腿拿起来，没事啊，这不刚才蚊子咬的吗？好啊，赶紧给治伤。旁边有大火炉子，里边点的都是大铜块，这么大块烧得很红，火夹子夹出来，给你，拿火夹子夹着地面，你怎么办？你搁地下，你搁地下，完了，拿手接，接过来，呲啦啦，手上直冒烟，一抬腿，咔，摁在伤口上，拿手往里摁，鲜血往上直涌，直冒青烟，弄完了，往旁边一扔，哎呀，这个药力不够啊。好，端药来，弄一大盆子，酱油啊、醋啊、辣椒油啊、盐的，一大盆子洗，你自个儿洗，拿起来哗啦哗啦哗啦洗，受得了吗？得咬住了牙，咬住牙罢了，朋友，了不起，来来来，这边来吧，这边来吧，让到这边来，自己往地上躺，怎么样？要打你个八面见线，民间流传总有这话，我今儿打你个八面见线，怎么叫八面见线？挨打有规矩。往这一躺要侧身，这手举起来啊，这么枕着啊，蜷着腿儿护着裆，这手担在这儿打这面侧身，一气出来十多个大小伙子，有拿镐把的啊，有拿铁棍子的，有拿竹皮子的，有拿木头，拿什么都有，不带说话，好了吗？好，来啊，劈着啪着劈着啪着，这面给你打烂了，打到最后没有知觉了，板一收，这面完事了。好，你自己咬着牙，腰里较劲扭过来，反方向这边枕着，这么护着腿打这半拉身子，全给你打过来。当然要害就是不能动，这是规矩，打你个八面见线。打完了咬住牙，没叫唤，没哭，没出声音，打这儿起，每天上这儿来拿多少钱来，只要这买卖在，一天有你多少钱吃一辈子，这是过去流氓的规矩。宋武年轻的时候就干这个出身，哈，整个北京城没有不知道他的。鬼头刀宋武啊，本身也有能耐，这口鬼头刀压定陆林呐 啊可以说年轻的时候风光过，老了退隐山林。为什么呢？你干这行没有好结果，你不是死了就是伤了啊，还是说安安稳稳度过余生是个好主意。所以说呢，从四十来岁金盆洗手不干了，做生意有时给人保个镖啊，在家里待着，也没儿子啊，老两口子就一个姑娘。今天这位宋五爷过生日，来的好多人呢，都是当初的朋友，一瞧岁数都不小了，尤其跟他对脸坐着这位叫庆六，年轻时候哥俩合作非常好啊，江湖人称双响炮啊，后来这个名让香港啊拍电影的小走了啊，啊，宋五庆六双响炮有这么一号。今天庆六来了啊，风尘仆仆又打保定府赶来啊，没别的，今儿您过生日，我得瞧瞧您呢，我给您带了好些个驴肉火烧啊，让您吃吧。呼，高兴了，哥俩谈天说地，嚯，呼啦超一下子又来百十来人，都是北京城这些练武术的，包括现在一些个小混混们、小虚子们也都来啊，看看咱们流氓界的老前辈啊，这我们向您学习啊，有机会您给我们讲一讲怎么跳保安的啊，怎么出去讹人家？哎，都过了过去的事了，甭说了。来了你就赶紧吧，跟这儿咱们热闹热闹，喝会子。屋里院外，大伙都是高高兴兴。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庆六爷把杯子放下了。五哥，兄弟，喝呀！哈哈哈哈哈！今儿个我高兴啊啊！今天来瞧瞧老哥哥，身子骨这么好，我痛快呀啊！哎，我想起来了，闺女不小了吧？啊，哈哈哈哈，你还记着？我怎么不记着呀？啊，想当初嫂子生她的时候，我还特意来过一次呢。哎，把闺女叫出来，我瞧瞧吧。好啊，哈哈哈哈，周妈，周妈，喊了声周妈，又打旁边来老妈子，这岁数呢，五十来岁，哈，是个老街坊，跟这家呢关系很不错。银平小的时候呢，他没少啊搭着手啊给看孩子，跟姑娘可以说是跟娘俩是一样的感情。后来呢，自己家里呢老伴去世也没孩子，五爷说了，说你呀、啊、你就上这院来吧，家里是前后的院子，前院宋五爷两口子，后院呢姑娘啊跟周妈住啊，不说是个老妈子吧， 反正这个宋五爷出来进去呢，老嫂子长老嫂子短，很客气，这么着呢就这么些年。这一喊周妈，周妈过来了，哎，五爷，那个面都煮上了啊，卤子也得了，待会儿喝完酒给您煮这长寿面吃。哦，老嫂子你辛苦啊。嗯，我六兄弟来了，把闺女叫出来，把我闺女叫出来，让他六叔瞧瞧。哎，您等着，我这请去。转身到后边，小姐快来，老爷子叫你呢。那个你保定的那个六叔来了。哦，随着声音姑娘出来了。宋家这姑娘啊，今年19岁，叫银萍。呵，长得这个漂亮啊，跟个小银娃娃似的啊，脸型跟我这个哈稍微瘦一点吧哈，长得好看。呵，小脸蛋粉里透红，大眼睛啊好看啊，玉米笋的鼻子，小红嘴儿，穿着这个一个天青色的大褂，外边套一个酱紫色的小坎肩儿，脚底下呢穿着花盆鞋啊。宋家是旗人，所以说呢是旗人的打扮。姑娘往外一走，那真是袅袅婷婷，整个院里大伙也瞧见。哎，你瞧见了吗？瞧五爷这姑娘啊，太漂亮了，天姿国色。姑娘迈步可就进了屋了。宋五爷瞧着闺女爱呀、啊，刘兄弟，瞧见了吗？这就是咱们闺女啊，银萍啊。庆六也乐了，闺女，还认识六叔吗？小的时候，叔可没少疼你啊，还给你买糖吃呢。姑娘赶紧走到跟前，飘飘下拜，参见六叔。可是话说完了，脚底下绊蒜了，啊，穿着花盆鞋本来就不得劲儿，这鞋跟啊踩着旗袍这脚了，一不留神一蹬尾，咕噔，姑娘一歪身子坐地上了。庆六赶紧，哎哎，闺女，哎呦呦，快快搀着，快搀着，快起来，闺女，没事吧？姑娘脸都红了，哎，没事没事，六叔。五爷这脸上可不好看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嗯，回去吧。哎，爹，我回去了。姑娘转身就回去了。五爷坐的是面沉似水。庆六一瞧，哥，怎么着？我给你摔着了，没留神。哈哈，喝酒。啊啊啊！来来来来来，喝酒，兄弟，来，干！端起酒来是一饮而尽，一杯接一杯，是一盏接一盏，话也不多了，简短结束。白天呢，把人都打发走了，敢等个现在时间说下午五六点钟，都收拾完了。大奶奶说累了，睡会儿觉。五爷打屋出来，来到后院，周嫂子，周妈，老嫂子，哎，周妈出来了，你来一趟，我有事问你。哎，您找我呀、啊，五爷啊，哎，我这就来，这就来。来到前边，到的客厅里边，五爷往这一坐，端起自己的手把壶来，喝了口水，把壶撂下，门帘一挑，周妈进来了。您有事儿啊？您找我呀？今天可是挺热闹啊！这不嘛，人也都走了，家伙都刷完了。那什么，那个母奶奶睡了，您不歇会儿吗？嗯，我不累。周妈啊，闺女多大了？闺女19了。你来那年她多大？我来那年她7岁，一晃12年了。19了，大姑娘了，可不是吗？孩子懂事儿，也听您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哪儿都不去。哦，哪儿也没去过，哪儿都没去过。嗯，白天没事儿，他净干嘛呀？绣花啊，做活呀。咱们闺女一手好的缝纫活儿啊。哦，白天净绣花了，晚上呢？晚上没事就睡觉呗，哪儿也不去呀。他跟谁睡？嗯，他跟谁睡呀？哎，五爷，不是您这什么话呀？他跟我睡呀。他跟你睡啊？周妈，我在江湖上有个外号，我叫鬼头刀宋武，你听说过吗？啊，这谁不知啊？都知道您了不起的大英雄。好 你来一看，啪！一伸手，又打桌子上把自己这口鬼头刀拿过来了。暗焰赤，腿崩黄，苍啷啷，宝刀出鞘，寒光闪闪，耀人胆寒。拿手一指，周妹，你给我说实话，姑娘背着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你要说出来，活子骂柳，如若不然，你来看，钢刀一举，我要你的脑袋。说，
3: 我全说。您别吓唬我，这事儿说来话长。五爷，这个我跟您说实话。
1: 行，周妈把实话就说了。银萍姑娘啊，是个好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从来说上门口张望会儿，门口卖个单儿，没有，很听话啊。可是有的时候总在家里待着呢，也闷得很啊。一间屋子半间炕，唯一的乐趣呢，上前院去吃饭去啊，吃完了赶紧还得回来，这门都没出过。有的时候周妈出去玩去呢，买东西，买个线，换个醋，回来之后呢，姑娘问外边怎么着啊，什么样啊，怎么回事啊，周妈给她学啊，说这事，呵，天花乱坠，怎么怎么样。姑娘听完呢，心就动了，哎呀，我要是能出去玩会儿去那多好啊，想着很好。哎，这天周妈说了，明儿我得早起啊，明天7月15盂兰会，哈，城隍庙那儿有庙会，我得去逛逛庙会去，我得买点东西啊，买点吃的。呵，我憋着庙会好些日子了。姑娘就不高兴了，瞧您啊，我们想出去玩就没这个机会，您一天到晚净出去瞎疯去啊，你要能带我去多好啊。姑娘，这不是我不带你去，老爷子不让啊啊，那你这样吧，我爹天天一早他就出去，晚上才回来，瞅着他不在家的功夫，咱们娘俩出去，咱们就庙会上逛一小圈，赶紧就回来，他也不知道。哎呀，这玩意儿，这要是让他知道，你别说呀，你跟我妈说一声去。

行，我跟吴奶奶说去吧。来到前院，跟吴奶奶说，孩子闷得慌，想跟我出去上城隍庙那逛一圈。呀呼，那可不成啊，

0: 点啊好东西回来，想了挺好。半夜里边闹了天了，风驰电掣，雨如倾盆，大雨哗哗一下，姑娘坐起来了，瞧这说明出去玩去闹天了，下雨太讨厌了啊，这怎么回事呢？心里别扭。周妈还劝睡吧睡吧，看天亮怎么样吧。哎，到天亮雨停了，姑娘高兴了，嘿太好了，咱们走吧。换上衣裳，娘俩就出来了，雇了一辆车在胡同口以外等着，得从大门出来顺着胡同往外走，走到胡同口才能上车。大门出来啊，雨太大了，胡同里边啊水也很深，有着好心人呢、啊、垫了很多砖头，走的时候呢踩这个砖头一块一块的往前倒。姑娘穿的呢是花盆底儿的鞋，本来走道就得稳当，踩砖的时候一不留神脚底下一歪，扑通坐在水坑里边，衣裳也全湿了。这一湿不要紧，没有这么巧的事儿，斜对门咱们刚才介绍有个容易斋，容易斋呀、啊、给人家糊个顶棚啊，刷个油漆呀、啊、是干这个活的。哥俩哈，姓赵，赵老大，赵老二，赵老大是两口子，这赵老二呢孤身一个人，跟着哥哥跟着嫂子一块儿过日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双槐树》的上半部分。刚才这单口相声自然是以说为主，那下面的时间呢，咱们来收听一段以唱为主的作品，这是刘洪怡和史文慧合说的新编《四郎探母》，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4: 哦，这回该您表演了
5: 啊，换我了。
4: 哎呀，我最爱看您的相声。
5: 是吗？
4: 认识你。
5: 哦，认识我的观众比较多。
4: 你就是那谁呀？
5: 我是谁呀？
4: 你就是那个什么嘛？你是那个我想想，你叫这个
5: 没谱。
4: 你瞧我这个脑子这么不好。哎呦，你叫什么东西来着？你
5: 对了啊，
4: 是啊，
5: 有这么说话的吗？
4: 不是，想不起来。
5: 什么叫我叫什么东西啊？
4: 那您，
5: 我不是东西啊。
4: 哦，不是。
5: 哎，你可别绕着我啊。
4: 不是，我的意思应该是
5: 你应当问我说您叫什么名字。
4: 哦，对，您叫什么虫子？
5: 什么虫？
4: 不是那个
5: 名字
4: 啊，名字。
5: 瞧您这舌头啊，姓史，叫史文慧。
4: 史文慧。
5: 哎，对，
4: 好，我一听您这名字我就喜欢您。
5: 嚯，
4: 嘿、啊、这个名字多响亮。
5: 响亮。
4: 史文慧。
5: 哦，
4: 当初给您起名字这位有学问，
5: 有学问。
4: 这名字起出来，让人一听就觉得那么高雅，
5: 还高雅呢。
4: 啊，这三个字响亮，
5: 嗯，
4: 响亮，
5: 真的假的？
4: 最大的特点，让人听一遍就记住了，
5: 是吗？
4: 有特点。
5: 有什么特点呢？
4: 啊，给人印象深刻。
5: 我都没注意。
4: 啊、当然了。您就这么念一遍，大伙儿也记不住。
5: 那怎么念呢？
4: 得把这名字反过来念。
5: 哦，
4: 史文慧
5: 要反过来念。
4: 慧文史，
5: 八边溜达溜达。
4: 这名啊，
5: 不是你们家人的名字全倒着念的，是怎么着？
4: 不是
5: 啊，
4: 我说这名字有特点，是不是？
5: 有什么特点？你先别胡说八道啊！
4: 不是，您这起名字现在是门科学，起名字是科学。
5: 什么科学？
4: 你看，尤其现在这个女同志起名字
5: 啊，
4: 不好起。
5: 怎么
4: 呢？您比谁家有个小女孩
5: 啊，
4: 呵，那得查字典，
5: 嗯，
4: 找资料。
5: 是谁不愿意起个好名字？
4: 就为让孩子这名字叫的响亮
5: 好听
4: 啊。有些那个小女孩
5: 啊，
4: 都用这个重叠字。
5: 重叠字
4: 啊？
5: 怎么个重叠字？
4: 比如有一个歌星
5: 啊，
4: 叫范琳琳。
5: 哎，对对，范琳琳，有这么一个
4: 啊。琳琳
5: 琳琳，
4: 这叫重叠字。
5: 重叠字。
4: 香港有一个电影演员
5: 啊，
4: 叫冯宝宝。
5: 宝宝
4: 啊，重叠字。
5: 呵
4: 啊，还有叫什么珍珍、
5: 珍珍、
4: 倩倩，
5: 有
4: 娜娜，
5: 对，
4: 婷婷，
5: 嗯，
4: 妮妮，
5: 呵，
4: 丽丽，
5: 这都好听。
4: 玲玲，
5: 嗯，
4: 不过这些名字好听啊，
5: 啊，
4: 都不如您爱人那名字好。
5: 我爱人叫什么呀？

0: 啊，也是重叠字。
1: 什么呢？
0: 蝈蝈啊，这个名字好。哎，很有特点啊。
1: 不过我爱人这名字再好啊，也没你媳妇儿那名字好。
0: 怎么呢？
1: 你媳妇儿叫蛐蛐儿。蛐。我们俩一人取一昆虫，在家闷得很，掀盖啊，豆豆芽，是不是？
0: 你这老开玩笑。
1: 谁跟你开玩笑？我爱人名字叫蝈蝈。
0: 不是我是说这个起名字不好起。
1: 是
0: 不
1: 是？你别瞎更，你跟我开玩笑，我跟你开玩笑。
0: 不，你听到拿我这名字来说，
1: 你的名字怎么了？
0: 起得不好。
1: 怎么不好？
0: 这三个字让人听着就那么绕嘴。
1: 绕嘴？
0: 不容易记住。您听，刘洪怡，啊，这个叫着不好。
1: 叫惯了不绕嘴。
0: 不，我觉得很不好，不容易叫响了。所以我就想把它改了。
1: 那改叫油葫芦。你媳妇儿啊叫蛐蛐，你叫油葫芦。
0: 那你叫屎壳郎，
1: 是不是？这名字你瞎改什么呀你？
0: 你干嘛
1: 乱？
0: 名字改，现在什么事儿不再改啊？
1: 这
0: 改个名字算什么呀？
1: 那叫改革，这跟你改名字是两码事。
0: 改革嘛，它总而言之都在改吗？我现在就搞改革工作。
1: 说了半天，我都不知你干什么的。
0: 不知道
1: 啊？
0: 我是个戏剧演员。
1: 哦，您是演戏的
0: 啊？唱戏。哎呦，唱戏的。
1: 有点不像
0: 啊。
1: 我怎么没看你演过？
0: 嗨，早不演了。
1: 就是报上没见过你的名字吗？
0: 我现在主要搞戏剧改革。
1: 有什么成果没有？
0: 有啊
1: 啊！
0: 我最近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戏曲形式。
1: 什么形式？
0: 这种形式
1: 啊，
0: 可以使老年人爱听。
1: 是吗？
0: 小伙子欢迎
1: 哦，
0: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1: 啊。这形式叫什么名字？
0: 这形式
1: 啊，
0: 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1: 我，叫拼盘啊
0: 啊！
1: 为什么叫拼盘啊？
0: 热闹，
1: 热闹。
0: 我能在一出戏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成一盘菜。
1: 嘿，这可新鲜啊！
0: 怎么样？
1: 哎，你最近改出什么戏了吗？
0: 有啊。
1: 什么戏？
0: 这不最近改一出戏吗？四郎探母。
1: 嗨，瞎耽误功夫。
0: 哎，这是怎么说话？
1: 四郎探母是京剧院老演，用你改啊？
0: 我这跟京剧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比京剧热闹。
1: 就光热闹？
0: 哎，你我给你举个例子
1: 啊。
0: 比如四郎探母这出戏，头一场啊是做工。
1: 做工。
0: 杨四郎有一大段唱。
1: 哎，这叫听老生的。
0: 杨艳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1: 对，
0: 我能在这一段唱里边，不超过1分30秒，换一种艺术形式。
1: 是吗？
0: 哎，
1: 哦，就这一段唱，1分30秒，换种形式，
0: 信不信？
1: 哎，你给来来，
0: 我唱唱，
1: 我们开个眼。
0: 行，那我把我这个改革的成果向大家做个汇报。
1: 啊，
0: 不过我唱的时候，你最好替我掌握一下时间。
1: 我看着点手表，
0: 到了1分30秒，给我提个醒，马上我就换形式。
1: 这么着，到1分30秒，我给你来个信号。
0: 那好，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行行。
0: 那我现在开始唱这出新编的《四郎探母》，
1: 咱们听听，咱们也见识见识。
0: 思想起来。好不伤感，人也，
1: 这叫板呢。

0: 人竟搅和。
1: 我搅和什么呀？
0: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1: 哎，到1分30秒了，给你个信号。
0: 哦，1分30秒，这就到了。
1: 您得换形式，您不是说1分30秒换一种形式吗？
0: 哎，好好好，换个形式。

0: 吧。
1: 子子子，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
2: 邻居，
1: 真的。

0: 这闹耗子呢？
1: 闹耗子干嘛呀？
0: 不是，你怎么老滋滋啊？
1: 我这表情有点赶快。
0: 什么破表这是？
1: 不是刚李金斗卖我的这块表。
0: 专买他的东西，
1: 三块钱卖我的，我说便宜是不是？
0: 哎，你先说，我这戏热闹不热闹？
1: 不是，您叫这么热闹，待会儿这下边怎么演呢？
0: 下边
1: 啊，
0: 下边这段好
1: 啊，
0: 就是铁镜公主上场。
1: 哦哦，公主上场。
2: 我说丫头啊，
3: 表啊。

0: 不，
1: 你有完没完？有完没完呢？你，我说你这赖傻小子，那是怎么着？
0: 你看这多热闹啊！
1: 是你热闹了，我这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我。
0: 好，
1: 那这么好，你后边怎么唱？
0: 后边就是我这公主啊。
1: 公主出来了。
0: 公主一上场也得改革呀、啊。
1: 改怎么改？
0: 首先这身装束就得改了。
1: 装束，
0: 啊，那个京剧里穿那身知道是什么吧？
1: 什么？
0: 梳两板头。
1: 板头。
0: 穿的是旗袍。
1: 对。
0: 底下花盆底的鞋。
1: 啊。
0: 这不能穿了，太陈旧了。
1: 那穿什么？
0: 要烫上披肩发。
1: 披肩发。
0: 穿上最新款式的时装，
1: 哇，
0: 高跟的皮凉鞋，
1: 嗯，
0: 在优美的电子乐器伴奏声中，走着时装模特的步伐，款款登台。
1: 啊，这可新鲜啊！
0: 啊，
1: 四郎探母得电声乐队，
0: 走时装模特步，
1: 行吗？
0: 女同志都爱看，
1: 可以。
0: 你不信，咱们试试，
1: 好看吗？
0: 来，
1: 试试，
0: 我试试。这事儿听你啊，我说丫头啊，
1: 有啊。

0: 踹死你！
1: 不是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什么呀？
2: 你瞧这人，
1: 不是你这是什么呀？你说
2: 这不公主上场吗？
1: 这哪是公主上场呢？
2: 什么呀？
1: 这老鹰逮小鸡呢，这还。不是，这还做儿童游戏是怎么着？
2: 那台底下有儿童观众啊，你们都得照顾到了吗？
1: 这就为了照顾儿童观众。
2: 哎，
1: 那下边是哪儿呢？
2: 下边啊，
1: 啊，
2: 就是夫妻见面。
1: 夫妻见面了，
2: 这个杨四郎和公主两个人见面之后，
1: 哦，
2: 在言谈话语当中向公主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 哦，
2: 啊，公主，你当本宫真的姓穆明义吗？
1: 你当我真是穆义吗？
3: 哟，您这不是成了笑话了吗？想这满朝文武，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叽里旮旯，
1: 叽里旮旯，
3: 谁不知道您是穆义驸马呀？
1: 哦，
3: 你是驸马爷呀？
1: 是啊，
3: 你是驸马公啊？
1: 哦，
3: 你是驸马郎啊？
1: 你是碎嘴子呀？
3: 哎，
1: 你贫不贫呢你？
3: 好，我亲爱的驸马。
1: 好，你躲我远点儿，我这趴我这干嘛呀？你这还？
2: 你看这不是向你表示点爱情吗？
1: 哎呦，你可别跟我来这套。
2: 怎么
1: 呢？你往我这一趴，我都半身不遂了我。
2: 嗨，那么听你这话茬，你到底是不是叫穆义呀？
1: 非也。
2: 非也。哈哈，好啊，你来到我国一时五载，怎么着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吗？你不是穆义，那你

0: 你从哪里来？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嗯，走在无影。
0: 别唱了，别唱了。怎么了？你怎么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啊？你，
1: 那我什么狼啊？
0: 你什么狼？你白眼狼。
1: 我照你这么回答他，
0: 你是杨四郎。
1: 哎呦，对了，那我怎么说？
0: 人家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今年多大岁数啊？家里住在哪儿？有没有父母？都得说清楚了。
1: 这么麻烦呢？啊，我家住在黄土高坡，我们家的人口多。我爸爸人称杨老灵公，我妈是佘老太婆。
0: 佘老太君啊，
1: 佘太君就不够折。哦。生育超了名额，我下边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上边还有仨哥哥。
0: 不是你这报户口呢？你这，
1: 你说这么唱多热闹？
0: 是那下边这么唱怎么办呢？
1: 下边啊，下边是最精彩哦，
0: 下边是最精彩的
1: 夫妻对唱。
0: 好，
1: 和那两个人衔接的多紧呐！哎，唱歌
0: 你呀、啊。介绍了半天，下边一定得演好。
1: 这个
0: 把下边演了，
1: 不成，不成。
0: 怎么呢？
1: 夫妻对唱，我一个人啊忙不过来，
0: 一人忙不过来，
1: 接的不紧凑，它显得技巧性也不高。
0: 那怎么办呢？
1: 你要打算听啊，你帮个忙。
0: 我，
1: 咱们俩一块来。
0: 我唱不了
1: 夫妻对唱，
0: 五音不全，呵呵，没唱过，
1: 唱不了啊。会说吗？
0: 说我倒会啊。
1: 哎，你说就行啊。说可是说哦，也得用一种说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0: 那可以。
1: 怎么样？
0: 行，
1: 你能帮我借一件乐器吗？
0: 哎，他们后台那儿有个吉他。
1: 好啊，
0: 我给你拿去。
1: 我拿这个伴奏，哎，一挂这个吉他呀，它长。

0: 有个节奏，有了节奏了，两个人衔接在一紧凑，您听着显得艺术性就高了。我什么呀？这稀里哗啦的。
1: 这个陈永泉告诉我，把这交给你，说你将来说不了相声，拿他要饭使。
0: 不是，合着我这么大艺术家，我伴奏就拿这么一破竹板啊？
1: 你用这个最合适啊！
0: 怎么呢？
1: 这叫武大郎养夜猫子。
0: 怎么讲啊？
1: 什么人养什么鸟？嗨，
0: 哎呦，哎呀，我这么大名望全完了。我看
1: 您凑合用他吧啊！
0: 得了，我凑合了，
1: 就是这个，
0: 主要是拿他掌握个节奏。
1: 对，
0: 咱们来这段夫妻对唱。
1: 对唱
0: 啊！那我唱上句儿，
1: 我给你唱下句儿。
0: 我有来言，
1: 我有去语，
0: 咱们试试这段。
1: 试试，
0: 来来。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十五载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干，想老娘难得见。

0: 哎，话说这几天
1: 怎么样？
0: 我心里有点烦。
1: 啊，
0: 有一件这个心腹事，我不敢明言。
1: 啊，
0: 南北不和呀，是两国交战呐、
1: 啊。
0: 是我的娘啊，雅亮草来到边关。
1: 是吗？
0: 他我要过营去呀，他去把老娘见呐、
1: 啊。
0: 是怎奈是这个没有令箭，无法过关。
1: 啊、
0: 你叫我怎么办？
1: 我有心去到银杆地眼，到来令箭好让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英离这杆的路太远，一夜之间你怎么能回还呢、啊？哎呀！
0: 宋英虽然路途远，骑上快马孟加鞭，到了营房把老娘见，闲言碎语都不谈，我不喝酒不抽烟，我磕个头我请个安，急急忙忙往家转，急急忙忙往家转，这个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
1: 哎呀，伙计，你给我拼的还是真好，
0: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1: 哎，去你的吧。
2: 一起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刘洪怡、史文慧和说的新编四郎探母。本期欢乐群英会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各位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5: 小美太厉害了。
6: 怎么了？
5: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5: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5: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6: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5: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6: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5: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6: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8: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

0: 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1: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2: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危机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国民党情报系统内部感到失宠的顾顺章，打起了组建新共产党的算盘。由于是街头混混、青帮马仔出身，对政党架构等等并不熟悉，他把这些统统委托给了蒋云去着手策划。而当蒋云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和一个5年计划并交给他的时候，却被担心走漏风声的顾顺章残忍地杀害了。而这一切都被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看在眼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为您揭秘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几乎引发中共中央灭顶之灾。林金生没有什么文化，顾顺章对他很放心，许多机密的事并不避他。然而这一回，顾顺章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举动却让林金生胆战心惊，一起意外的发生终使他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有一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一封信到一个饭店，林金生却把信半途给弄丢了。林金生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狐疑的眼睛在他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的头皮发麻，他知道顾顺章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了。他终于横下心告发顾顺章以保活命。徐恩曾听完了林金生的揭发，大为吃惊，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他表面上一如往常，暗中则做着除掉顾顺章的准备。1934年的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的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地指责他违反中统的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起炉灶，应给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甘示弱，当场就和对方激烈地争吵了起来。争执之中，该人掏出手枪对准了顾顺章，而顾顺章也是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了双方的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将顾顺章软禁了起来。几个月之后，顾顺章被正式的拘押，囚禁于南京监狱，然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地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边搜集证据，一边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也感到顾顺章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他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极为的反感，点头同意对顾顺章处以极刑。1935年的6月，

0: 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他在特务当中名气很大，传说他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还会催眠，甚至还会土遁术。为此，行刑之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他逃跑。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顾顺章叛变之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的重心由城市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的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的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顾顺章叛变之后，事情虽然没有像这个叛徒设计的那样把共产党中央机关一网打尽，但是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威胁却并没有消除。因为像他那样的身份知道党的核心机密很多，而他所知道的所有机密都成为对党构成的重大威胁。本期天下故事会接下来将为您讲述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危在旦夕，周恩来紧急指挥上海首脑机关大转移。遭遇了顾顺章叛变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中共中央先后通过了全国组织工作决议案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中共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向全党公布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事情，但是并没有点名。中共中央带头贯彻上述两个决议案的精神，首先就是改变了工作方式，采取分工负责的方法，尽量减少开会；其次，频繁地变换居住地点；再次，要求党的负责同志白天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安排在晚间天黑以后进行。即使是这样，也没有办法保证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绝对安全。1931年6月22号，在顾顺章叛变不到两个月，中国共产党更高级别的领导人，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被捕了。向忠发的被捕叛变是顾顺章叛变引发的连锁反应。顾顺章被捕之后，供出了向忠发的地址和右手食指断了半截的特征，但是国民党特务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并没有找到向忠发。因为在顾顺章叛变之后，中共中央首先对向忠发采取了转移驻地和加强保卫工作的措施，周恩来亲自为向忠发挑选了一处新住房，但是向忠发借口工作需要，又把杨秀珍带来同住在楼下。杨秀珍曾经是一个舞女。1929年底，向忠发和妻子刘秀英分居之后，为了工作的方便和安全，顾顺章将杨秀珍推荐给了向忠发，公开同居，对外称夫妻。向忠发则以古董商为职业掩护进行活动。为防意外，周恩来特意把任弼时的夫人陈宗英调过来，带着刚出生几个月的女儿住在楼上。1988年2月8号，陈宗英曾经上书中共中央，证明当年组织上已发现向忠发平时来往人员复杂，特意将我安排到向忠发家住，以利他的安全。为了保证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安全，中央政治局决定向忠发转移到中央苏区。对此，向忠发表示同意，但却迟迟不肯动身，并提出在离沪之前要向杨秀珍告别。6月21号的晚上，向忠发悄悄地溜出去到旅馆与杨秀珍私会。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在汽车洋行叫汽车的时候，向忠发被狱服的稽查队特务围住了，旋即被捕。 由于此地属法租界管辖，稽查队先将向忠发押送到了卢家湾巡捕房。6月22号晚，他被引渡到上海西门白云观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队。最早得知向忠发被捕消息的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黄木兰。6月22号，他从法租界卢家湾巡捕房政治部一名叫做曹炳生的翻译口中得知了情况，然后他大吃一惊，急忙设法找潘汉年报告此事。潘汉年仔细分析之后，判断可能是向忠发被捕，立刻通过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康生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正在为向忠发一夜未归不知去向而着急，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立刻销毁了存放在家里的一些机密文件，与邓颖超、李富春、蔡畅搬进了四马路。在稽查队的刑讯室里，面对死亡，向忠发确实害怕了。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向忠发开始动摇。当他站在刑讯室的各种残酷的刑具前，尚未动刑就双膝跪地招供叛变了。向忠发供出了任弼时的夫人，担任党中央秘密机关工作的陈宗英，供出了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还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23号深夜，他亲自带领特务搜查周恩来和瞿秋白的寓所，幸好周恩来和瞿秋白已于当天下午撤离，敌人再次扑空。向忠发还给敌人写了供词，在供词中他供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党内分工、特务委员会及其分工、各苏区的负责人、各省委的负责人、红军各军负责人以及全国党团员人数、分部、军队人数等，还向敌人供出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以及工农红军的编制、人数、主要领导人、驻地、资金来源等机密，有的还涉及党的核心机密。正如周恩来所说，有的机密只有中央少数人知道，却都一一在口供中暴露了。尤其是作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向忠发的叛变在政治上对中共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极其严重的。向忠发以出卖灵魂、出卖组织、出卖同志为代价，祈求敌人留他一条性命，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就地处决的电令。于是他在被捕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24号的凌晨，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就地对他进行了枪决。如此快地枪毙了已经叛变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是蒋介石的一个失误。他显然过高地估计了向忠发对信仰的忠诚度。立功心切的熊式辉在逮捕向忠发之后，马上向南京报告。由于此时向忠发还没有招供，蒋介石所以毫不犹豫地下令让他就地处决。但是向忠发被引渡到了上海警备司令部之后的当晚就立刻招供了。这个情节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处理惯例是可以不杀的。的确，留下向忠发将会对中共产生超过顾顺章的更大的打击。于是熊式辉又致电蒋介石上报向忠发叛变的情节。蒋介石收到熊式辉的第二封电报之后，也觉得此前的处理有些不妥，于是马上改变了主意，电令熊式辉暂缓处决，但是为时已晚。这个时候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带领全党顺利度过这一严峻的局面，成为中共中央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按照能力、水平、斗争经验，周恩来自然是比较理想的人选。但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虽然向忠发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但党的实际领导权掌握在王明的手里。如今向忠发一死，尽管没有正式担任这一职务，王明自然而然地就主持起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直到这时，王明才真正有了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这期间王明曾经到上海郊区的一个疗养院居住，也曾经到尼姑庵躲避过一段时间。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王明选择了重返莫斯科，出任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而没有选择当时中央做出的战略转移的方向，中央苏区。因为在王明看来，那里既处于穷乡僻壤，又处于强敌的包围之中，比上海强不了多少。在共产国际批准王明再赴苏联的同时，中共中央对于如何克服困难局面，顺利度过目前的严重危机，进行了多次研究，并采取了一系列的重大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第一，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生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三人任中央常委，博古负总的责任。第二，重新建立警报情报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调整了中央特科的编制。第三，做出了对当时在上海已经暴露身份的中央负责同志逐渐转移到中央苏区的决定。此后，周恩来、聂荣臻等中央负责同志先后离开上海，向中央苏区转移。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苏区有一条秘密通道，从汕头出发，经大埠越过国民党封锁线，进入福建永定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在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就通知大埠交通站的站长卢伟良到上海汇报工作，向他详细询问了这条交通线的沿途情况，并做了准备。周恩来是1931年的12月上旬，一个夜晚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的。那天，他上身穿藏青色碧鸡对襟短衫，下身穿一条蓝碧鸡中式裤子，头戴鸭舌帽，装扮成广东熟练工人的模样，在交通员黄有恒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经上海外滩16铺码头，上了一艘英国的小火轮。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黄有恒与肖桂昌接上了头，把周恩来安顿好，由肖桂昌负责全程护送。随着汽笛一声长鸣，周恩来搭乘的小火轮离开了码头，向近海驶去。这艘客货混装的小火轮只能沿海岸线行驶，颠簸得很厉害，但比较安全，经过2天2夜的航行抵达汕头。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在金陵旅社下榻，不料刚一进门，就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照片上就有周恩来。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退掉了在这里安排好的房间，住进了民安街的一间小旅店。次日清晨，周恩来化妆成一个画像先生，身着长袍，头戴礼帽，肩挎广东藤篮，由交通员肖桂昌、黄华护送，坐火车到潮安，而后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埠，船到大埠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清溪站上岸，到达大埠交通站所在地。 从清溪到进入中央苏区是全程中最关键的一段路。周恩来传中这样描写，这中间有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严密封锁线，筑有碉堡、碉楼，还有许多关卡、岗哨，要偷渡不能走大路，只能走人迹罕至的山路或山沟，不能在白天行走，只能在夜间摸黑行进。大部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早就做好了准备，派六名交通员武装护送周恩来通过封锁线。他们在黑夜中翻山越岭，攀藤附阁，越过封锁线，在12月中旬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下村，由永定交通站的交通员继续护送，在2天之后到河西，然后进入上杭县境内。1931年的12月底，周恩来到达了此次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离开上海不到20天，聂荣臻也踏上了向中央苏区转移的征程。在上海，聂荣臻在中央特科和中央军委都工作过，与顾顺章打交道比较多。由于他活动频繁，接触面广，党内的叛徒有不少都认识他，继续留在上海会有非常的危险。1931年12月的下旬，聂荣臻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迅速撤离上海，前往苏区。中央原定他去湘鄂赣苏区工作的，同样因为安全的原因，又改派他赴中央苏区。同聂荣臻一起走的还有陈昌寿，他去湘鄂赣担任省委书记。他们经香港到达汕头，一路上按照要求都穿长袍，装扮成老百姓的样子，每个人也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辞。聂荣臻和陈昌寿都是四川人，不会说广东话和福建话，所以尽量不说话，避免口音不对引起怀疑。到达长汀已经是春节了，聂荣臻遇到了曾经和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在武汉军委、上海军委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欧阳钦。老战友见面，高兴的心情自不言表。当天中共福建省委就给聂荣臻准备了一匹马，尽快回到战斗岗位的迫切心情促使聂荣臻顾不上与老战友长谈，他提鞭上马，昼夜兼程，当晚9点就到达了瑞金红军总部。此后聂荣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到1932年底，经请示共产国际同意，整个中共首脑机关全都迁入了江西中央苏区，留在上海的中共机关改称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白区工作，并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12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博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全总党团书记陈云也踏上了迁入苏区瑞金之路。在此之前到达瑞金的还有张闻天。博古等顺利抵达瑞金，并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开始办公，标志着上海中共临时中共中央完成了向中央苏区的秘密大转移。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

0: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金话筒香港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至少。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
1: 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第50集，上回说到，访日回来，许多事情仿佛都变了。 连日本军方的管理和限制也都更为严苛了，地宫里还住进了宪兵。最重要的是，一个过去有事才来、无事不来的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有了一个地事御用挂的新官衔，成了每天有事无事必到的关东军代表。我的一切举动都必须在他的指导下进行。 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 从1932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和我一起被苏联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 十来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佐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起先他的身份只有关东军高参， 从1934年起又增添了一个满洲国地事御用挂的军衔， 这个官职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翻译成什么合适，我始终也没有认真去查问过。 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字面含义无论是什么都不会说明吉冈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他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地事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谢直的侍从武官石丸智都摩，觉得他最为合适，因此当选。事实上，我在天津时有一段时间经常听他给我讲时事，谈不上什么朋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当选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 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好在这学校当战士教官，几乎每个星期日，吉冈必将溥杰请到他家做客，殷勤招待，培养了友情。不久，溥杰就听吉冈透露出关东军有请他到我这里任职的意思。 那时他曾表示，如果他不作为关东军的高级参谋而来到满洲，他就不想干，因为中岛彼多吉和石丸智都摩都由于没有在关东军里扎下根，所以全没站住脚。后来他果然以关东军高参的身份来到我这里充当联络人来了。他在未上任之前，先请溥杰到他家去做客，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 并且说希望我能预先为他准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接到溥杰的信，因为早知道他对溥杰的殷勤照顾，918事变前他叫溥杰透消息给我的事儿，当然我更不会忘记。我觉得吉冈对我不坏，于是欣然照办。

0: 在他还没有到长春之前，就给他把屋子预备好了。这件完全多余的举动，过了许久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眼里既有和我的不平凡的关系，在我的眼里以及其他日满官吏眼里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吉刚很喜欢画几笔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提了一首诗，又请我提了几个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回日本送给了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这幅画在日本报纸上刊登了出来，并称誉吉冈为彩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明是否就从这次出现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彩笔军人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有价值的位于日满皇室之间的身份。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经常的往来，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联络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加频繁了。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还要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那位老太太和我都闲着没事儿，我们又都有现成的做点心的师傅，彼此送来送去也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我才敢吃。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绝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由于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的问我，这个机器也能录音？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程度和我也差不多。我们平时就中国话夹着英文，同时又用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录音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1: 好，好。
0: 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
1: 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说说吧。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0: 我照他说的日本音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的拿了起来。
1: 好，这次我到东京，把它供给天皇陛下。
0: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哈，眼眉同时一挑一挑的，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觉得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1934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1: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0: 他那时对溥杰说，
1: 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啊。
0: 但是到1936年前后，他的话有了变化。这时他每天必到，我接见外国人时有他在旁示例，他认为我该对什么人讲些什么话也由他预先写好，由我照本宣科。每年一次军管区司令会议或省长会议，那是必定要叫我讲一次话以示鼓励的，在他写好的台词上免不了的是这类协和语。 努力日满亲善，做皇军的一翼，一心一德达成大东亚圣战，断乎支援亲邦圣战等等。我可以见什么人，不可以见什么人，都由他决定。关于我祭祀祖先的事儿，关于各处陵寝的管理，田庄收入的处理，北京家族谁能来看我，他一概都要管。外边寄给我的信件一律要先经过他看，起先我还能看到外边寄来的信，递至以后一封也没有了。他这时最常说的话就是，日本犹如陛下的父亲。关东军是日本的代表啊，关东军司令官也等于是陛下的父亲。哎，父亲的意思是要听的哈。日本军队前线景况越坏，我在关东军和吉冈面前的辈分也越低。后来他竟是这样说的，关东军是你的父亲，我是关东军的代表，我是拿你当作自己的子侄看待的。有的书上说吉冈和我的关系极亲密，这话也许是根据我对他的言听计从，向来不敢违犯一句说的，这也是实情。原因就是我怕关东军怀疑我，而关东军是靠吉冈来了解我的。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对我的监视特别加紧，如限制关内亲戚来长春，检扣我的信件等等。原因是防止我和北京天津的王公旧臣们联结起来共谋在关内复辟，这是不符合他们分而治之的方针的。其实这时我已经不敢存在这个幻想了。吉冈后来每天进宫极为频繁，也没有什么非谈不可的事儿必须见我，有时来了不过十分钟就走了，走了不到五分钟又来了，去而复返的理由都是很不成道理的，比如刚才忘了说一句什么话，或者忘了问我明天有什么事儿叫他办等等。因此我不能不疑心他是诚心想用突然袭击的办法来查看我在干什么的。我应付他的办法就是只要一听说他到，我立即接见，尽力减少他等候的时间，免他起疑心。甚至他来时正赶上我在吃饭，我也立刻放下饭碗去见他。对于他，我做到了一饭三图谱，一目三握发的程度。后来我每次和他见过面之后，总是提心吊胆，不知其用意何在。因此当他一走，我必须拿出铜钱来算一次卦，算算这次见面给我带来的是吉是凶。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经过14年奴隶生活的东北人民，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都在我才可的镇压人民的伪满法令下遭受到程度不同的牺牲。起初日本人根据这些法令所制造出的惨案我还听不到，因为郑孝胥、张景惠向来对我不谈这些。关东军司令和我的御用挂吉冈安直更绝口不提，我从他们嘴里听到的和满洲国通信社的新闻一样，都是王道乐土的描写，或者扫荡胡匪的赫赫成果的报道。一直到1936年，即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日本军阀需要以大规模的血腥镇压来为新的战争扫清道路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关东军不但不再想瞒我，而且有时还有意要叫我知道一下。铃声案就是一个例子。铃声是蒙古的贵族，前清蒙古都统贵福的儿子，他做过张作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和蒙古宣抚使的顾问，是第一批投靠日本关东军的满洲建国元勋之一。伪满

0: 划东北为十四省时，他是第一任的兴安省省长。这一年他刚和我结成亲家，我的四妹和他的儿子订婚不久，我忽然听说他被关东军捉了去，是什么原因，是死是活全不知道。我正感到十分不安，盘算着是不是可以向关东军司令官直田千吉打听一下。直田却先找我来了，他像谈论天气似的那么平常地对我说，前两天关东军特务机关处理了一个案子，这个人皇帝陛下大概记得，是林生，他勾结外蒙图谋叛变，关东军已经将他正法了。
1: 已经正法？
0: 我吓了一跳，疑惑我耳朵听错了。他的翻译官连忙重复一遍，正法，不错，杀了。吉田也狞笑一下，点头说，这是杀一儆百，陛下应该杀一儆百。我吓得目瞪口呆。直田走了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根据吉刚的意思告诉人赶快把说好的这门亲事退了。一连许多天，吉田的杀一儆百在我耳边响着，我不住地揣摩他的含义。我早听人说过，日本关东军是最多疑的，总在疑心满洲官员是不是在反对他，而我也是个多疑的，总在疑心关东军不放心我。我不由得回忆起到东北后的一连串经历，从逛公园被宪兵包围起，一直到最近不准许我接见大臣，我肯定这都是关东军对我提防的表示。因此我越想越觉着直田的杀一儆百这句话不妙，我怕他说这话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后来给我当过英文翻译的吴沆业失踪了，听说他被调到驻东京的伪满使馆后，因为和美国使馆有来往，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来听普杰说，这个翻译曾托监狱的看守带信出来给他，说他受的折磨实在忍不住了，求普杰找我想办法救他，如果救不了，索性让他早点死，免得继续受罪。普杰没有答应，因为他明白，如果他真的向我转达了，不但无效，反而会挨我一顿骂的。有一天，我的警卫处长童继旭愁眉苦脸地告诉我，日本人正在哈尔滨附近建筑一个秘密工程，在将近结束时将劳工全部秘密消灭，以图保密。他有个亲戚也是劳工之一，万幸地逃了出来。这件工程据我后来在战犯管理所和别人一起判断，大概就是平房区的日本细菌部队。当时虽然还不知道这个惨绝人寰的魔鬼事业，但成批消灭劳工也足够骇人听闻的了。可是我听了这个消息，唯一的反应就是嘱咐童继续千万不要和别人说。然而我越怕牵连，事情却又像故意找到我头上来。有一天，童继续心神不宁地和我说，咱们的护军好像很遭关东军的计。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神情恍惚地说，没发生什么事儿，可是我总觉着要有事情要发生似的。童继续的担心我是明白的，所谓护军即在宫内担任警卫任务的军队，这不同于军政部统辖的宫内义卫军，是由我自己直接供应和组织的一支300人的部队。当初我建立这支部队原来有个用意，我想用它培养出一支军队骨干，以便将来建立自己的武装实力。为了这个目的，西洽给我从旧东北军中调拨了一批兵士，我又叫人从京津内蒙古一带招募了一批青年，这样编成了这支部队。名义上都是士兵，实际是按照军官的要求加以训练。这支队伍成立后，军政部不肯发供给，连枪支也不给，

我从自己的收入中分出一部分供应他，并且枪支弹药也是自己派人买来的，因此这就遭到了关东军的忌讳。以前我并不怎么注意到这件事儿，可是现在发生了杀一儆百的铃声案，加上佟继旭这一说，我全想起了，也担起心来了。我还没想好处理办法，事情也就发生了。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日里，护军里几个士兵到大同公园游玩，因为管理游艇的朝鲜人不肯卖票给他们，他们和朝鲜人发生了口角。这时突然从四周来了一群便衣的日本人和朝鲜人，还带着狼犬向他们动起手来。护军这次却也给逼急了，便使出了他们平时学的武术，居然打退了日朝人的围攻，而且连狼犬也给踢死了。护军回队后，日本宪兵队立即用大卡车把他们抓走，施以酷刑，赤体鞭打，灌凉水和辣椒水，打了之后又叫他们赤体跳舞以为取乐，并且逼他们承认反满抗日。原来被护军打伤的日本人里面还有穿便衣的关东军官佐，踢死的狼犬是关东军的军犬，这显然是关东军的一场预谋。当时我一听这情形，又气又怕，忙托吉冈带向关东军说情。后来按照对方提出的条件，派了管理护军的警卫处长佟继旭去赔礼道歉，将肇事的护军逐出东北，保证了今后永不发生此类事件。这些条件一一照办后，护军又被缩减了编制，缴去了长武器，一律换上手枪。同时佟继旭被革职，警卫处处长换上了个日本人，自然我的建立实力的梦也不用再做了。应该提一下的是，我为了建设未来的军队，同时还送过一批青年到日本学陆军，其中包括在学习院毕业的普杰和润奇。可是这批青年学成回来之后，除了普杰和润奇之外，我也无权支配，都在军政部的分配下划到日本人指挥下的国家和军事机关里去了。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七，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少侠江焕，一听程咬金之言，怎么我父亲在丁彦平手里呀？哎呀，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呐！江焕这下不干了，往前一催马，把掌中五勾身飞亮银枪一颤，砰砰砰砰砰，饶匹夫，你把我爹爹关押在何处？快快把他给我放出来！事到如今，丁彦平如意算盘全部落空啊！丁彦平现在呀，简直要被程咬金话语摧毁呀！但是，一看江焕着急了，这老家伙呀，反倒是仰天狂笑啊！哈哈哈！用手一点，要是我认得不错的话，你就是江松之子江焕吧？不错，正是你家小太爷。果然你们老罗家一辈传一辈啊，长得真像啊，嘿，被你迷惑住了本王啊。不错，程咬金，你刚才所说的都对，我呢以为把你们都把握在掌握之中了，没想到啊，失了算计，被叛徒所出卖了。这个叛徒非是别人呐，就是你爹。他用手一指江焕，就是你爹江松啊，他不守信用啊，在中间里通外合，使用的手段令人不耻。你饶皮包，你用这无耻手段算计大家，我父亲也只是以你之道还治你身，又有何不妥？好，我败了，战败之人不可言勇，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你们骂我卑鄙也好，你们骂我无耻也罢，但是在我心里头，你们老罗家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那都是卑鄙无耻之徒啊。既然你爹背叛于我，那么如今他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也是理所应当，咎由自取。你问他在什么地方？老朽我知道不？知道，那个地方就是我给他选的，但是知道就不告诉你们。咱们打赌打的是同齐镇，可没打他江松啊，他江松就应该为他背叛老夫食之恶果。在什么地方就不告诉你们。你江焕当时血贯瞳仁，往前一踹蹬，砰砰砰砰，对着这双枪丁彦平过来就一枪啊，还是毛糙啊，小孩啊年岁太轻，短练，脑袋一热，你不告诉我我爹在什么地方，我要你的命，啪，这一枪就过去了。来得好，怎么的？双枪丁彦平一看你这一伸手，就明白你不会单枪破双枪啊，双枪发单枪扎，双枪不发单枪拉呀，你这过来给我一单枪，嘿嘿，证明你这孩子就不懂单枪破双枪，既然如此，我要你的命。反正今天丁彦平啊，那是腰里揣副牌，谁来给谁玩啊，管你那个呀，杀一个我够本，杀俩我赚一个，尤其是你们老罗家人呐，我恨不能将你们认认诛尽，个个斩杀。哎，一看江焕那枪过来了，啪， 左手枪这么一拨，右手枪唰，那如同风驰电掣一般的，奔着江焕梗嗓咽喉就扎过去了。哎呀，江焕大吃一惊啊！不但是他呀，在场的众人也都吃惊非小啊。但是两个人这身手太快了，想过去就已然来不及了。眼瞅那根枪唰，奔江焕梗嗓咽喉就扎过来了。小孩江焕吓得赶紧一扑棱脑袋，哎，往下使劲一低，躲过这一枪，马往前这么一进，两马一错蹬。这个时候啊，老头子哎，把左手枪一盘肘扎，往江焕软肋上就扎。这是江焕万万没想到的呀，因为他不懂单枪破双枪啊，这一下子就能给卯上啊。但就在老头子扎江焕的时候，唰，由打旁边的嗖的一下子，就一杆枪就飞过来了，奔丁艳平左太阳穴。你再扎，你再扎，你左太阳穴被这一枪给盯上了。哎，丁艳平没办法，赶紧把身子往右边使劲这么一侧，脑袋使劲往下面的一滴，唰，就这一枪啊，贴着丁艳平这发髻，嗖，就飞出去了，而是啪，一下子扎在地上，把丁艳平也吓了一身冷汗呢。小孩江焕当然也吓一身冷汗，马往前去，使劲把马带住，哎，扭向回头再看丁艳平。丁艳平这个时候已然把身子直起来了，而有打旁边唰，有人催马就过来了，过来一把把江焕那马也抓住了。焕，给我换马。江焕赶紧定定心神一看，拉住自己马匹的非是别人呢，正是自己的叔叔罗成，罗公然呢。罗成啊，一直在这丁艳平旁边呢。程咬金讲述往情，罗成在旁边呢也给做补充。罗成今天那也是胜利者的姿态呀，在旁边是冷眼观瞧，暗自嘲讽啊。但一看江焕急了，催马过来了，罗成就知不好啊，就把掌中的乌杆枪攥在手中了，在这准备好了，一看江焕要吃亏，这才把这乌杆枪唰扔向丁艳平。丁艳平一躲，化解了危机，过来把侄儿的马，其实啊是罗成的西方小白龙，给拽住了，让江焕下马。怎么呢？把我的枪，我的马先给我，今天这丁艳平仍然交给你叔叔我了，回头啊我再教给你如何单枪破双枪。罗成说这话呀，故意给丁艳平听的，要激怒丁艳平啊。果然丁艳平一听啊，丁艳平用双枪一指罗成啊，好畜生，你在我这里骗了我单枪破双枪之法，翻回头再用到老夫身上，罗成啊，我可是你的干爹义父，你如此对我，难道不怕折了你的阳寿吗？哼，罗成冷笑一声。这时罗成江焕二人已经把这马匹换过来了，那有人捡过那杆乌杆枪交给了江焕，江焕抄枪在手，眼泪下来了，叔叔你一定让他把我父亲放了。罗成一点头没言语，用手摆了摆，那意思你先退在一旁。然后罗成往前带马，唰，把马这么一圈，马打对头，就跟丁艳平又打了照面了。罗成冷笑一声，把枪一端，义父你刚才所言不正确呀，你教我单枪破双枪的时候，我认你为义父，你认我为义子，你是心甘情愿的教，我是真心实意的学。当天我记得你教得高兴，我学得痛快， 这本身就是一个两厢情愿的事儿。

我没拿刀剑架在你脖项之上逼着你叫吧。另外你传授给我之后，我也对你表达了谢意吧。所以从传艺这个角度上来说，那是你我两厢情愿的事儿。你通过传授我武艺，你也得到了自我的满足。所以这里头并不存在谁施舍给谁，谁受恩于谁。那至于两军战场各为其主啊，你保你的大隋，我呢要对得起我贾柳楼的哥们义气。那么咱俩在两军战场相见，您纵横沙场那么多年，您明白呀，叫举手不留情，抬腿不让步啊。所以沙场之上无父子，谁让你我的立场不一样了呢？正如同你原来是南陈的将领，后来不也跟随大隋了吗？那当时你怎么就没琢磨琢磨对不起南陈呢？因为你当时的立场已然转到了大隋这里了，你跟那南陈魏翔之将是不一个立场了。所以无论亲故，只要在当时不站在大隋朝立场上的都是你的敌人。那你当时怎么不对对方讲情面呢？那反过来放到咱俩这事儿上，这不一样吗？咱俩在两军战场那就是仇敌呀。那仇敌见面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对方打败喽。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打败喽，那哪有一定之规呢？谁说的在战场之上学生就不能用老师所教之术把老师打败呢？所以丁艳平啊，你这事儿说不着我。退一万步讲，就算我罗成对不起你，那你知道之后应该来找我罗成报仇雪恨呢。所谓罪不涉及家人呢，那你为什么反倒对你结义弟兄下黑手啊？你把我父亲诓到东岭关通缉镇，你把他拘押起来，其心何其多也呀。丁艳平，那可是你结义的弟兄啊，你干儿子对不起你，好啊，你可以中断咱们的父子之情，哪怕你现在一枪把我扎死，只要你有这个能耐，我死那怨我经世不道学艺不专，我也死无遗憾。那谁让我学了你的东西又破你的双枪了呢？但你那兄弟，我的父亲燕王，他哪一点对不起你了？没有吧。你每一次到我们幽州捉郡，只要到燕王府，我父亲一定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呀，张嘴一个哥哥，闭口一个仁兄，把你带若上宾呢，没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吧。那你为什么殃及于他呢？丁艳平，你这样做对得起一个义字吗？从这一点上来说，你也说不着我罗成。我罗成的所作所为比你丁艳平要强盛百倍。你不但做出这种无耻的行为，而且呢，你还利用我父亲和我哥哥江松父子二人之间的误会，在那里兴风作浪，怂恿鼓动，蛊惑了我的哥哥以子犯父，以小犯上，祸乱人伦。丁艳平啊，你这种做法对吗？从这一点上讲，罗成强你百倍。你丁艳平啊，被罗成说的那脸青一阵紫一阵的。好你个小畜生啊，伶牙俐齿，甭管你怎么说也难消你对不起我的行为。旁边程咬金一听，我丁艳平啊，你活这么大白活呀，你就不自我反省反省，为什么在你的世界里头总是别人对不起你呀？我听说了，
在曹州麒麟村，你都没有亲戚啊。虽说你实际上是有一些直男直女，但是你对人家不放心呢。人家对你好了吧，你觉得人家要图你什么？人家对你疏远吧，你又产生怨恨，认为人家对你不孝顺不尊敬，结果呢自绝于你的亲戚。好容易收一些徒弟，你也是如此，对哪个徒弟都是喝来换去，非打即骂呀，把徒弟呀就当做了自己手下的物品，那绝不允许徒弟对你的意见有一丝一毫的不认同乃至违逆。只要你发现徒弟有这样的，你一定把人家逐出师门，甚至发公告啊，告诉这徒弟多么多么恶劣呀，把人家弄得身败名裂，这样你心里他就舒服了。这忽尔复不就一例吗？忽尔复在你手下多少年了，别的徒弟吃不了苦，忽尔复咬着牙能在那吃苦，但最终呢你仍然不拿人当人呐，逼着忽尔复在你那里看不到未来，这才离你而去呀。这一下子戳了你的肺管子喽，你是绝对不允许别人背叛你呀。于是天涯寻找忽尔复，最后找到幽州啊。你找到忽尔复大可以一枪把他刺死，以解心头之恨不就完了吗？不，对于你来说呀，折磨人要远比杀人更令你心中痛快呀。你不杀忽尔复，当众侮辱你这个徒弟，把你这个徒弟往死了逼呀。丁彦平，你这么做对于你有什么好处啊？只能证明你这人内心灰暗。你这徒弟忽尔复，人家都已经隐居山林了，人家不问世事了。哎，你打听到了，到人家家把人家的孩子给人家挟持走了，逼着人家要为你服，听从于你。丁彦平啊，你说你找罗成报仇是因为罗成学了你单枪破双枪，拿单枪破双枪对付你，对不起你，有情可原。你找着忽尔复报仇，因为忽尔复当年呢盗过你的四象祥云螺旋枪，不辞而别，你这个当师傅的脸面有点挂不住，你找他报仇也行。你说你找罗毅报仇，你找别人报仇还都可以，因为别人都是成年人的，但这一次你拿着一个几岁的娃娃开刀，丁彦平，这可不是大丈夫所为呀。你都做出这样的事来了，你还在这里有脸指责别人呢？丁彦平啊，我告诉你，识时务者为俊杰，赶紧一把东岭关这一带让给我西魏，愿赌服输。第二，赶快把江大侠在哪里，孩子在哪里给我们放出来，放出来二位饶你一条性命。丁彦平把牙关一咬，点点头，好好好好好，程咬金，算你伶牙俐齿，老夫落到今天这个田地，也不愿再跟尔等多费口舌呀。你说的这两件事儿嘛，第一件事情，同齐镇老夫我自认输了，愿赌当然就服输了。只不过呢，老夫我呀虽然叫做双枪王，但是啊手上并没有什么权力，我答应把东岭关这一带让给西魏，我当然肯承诺了。那么至于这一带你们能够收得了收不了，那就请你们呢
跟武王杨方杨

0: 一沉，他去要吧，老夫不再管这档子事儿了，我输了，我退出同济镇。那么至于第二点，让老夫我放了什么江松，放了那个小孩子胡任庸，对不起，这两个人一个直接的背叛了老夫，另外一个他的父亲背叛了老夫。程咬金，你说的一点不假，老夫平生所恨就是那些背叛老夫的人，甭管他是谁，只要背叛了老夫，他就绝对得不到好下场。甭管他是老人家的还是老罗家的，背叛老夫下场都一样。至于你们放不放老夫，我丁艳平活这么大年纪了，我还在乎这个吗？啊，你们就算今天把我大卸八块，我也不告诉你们江松和那孩子他们被我囚在何处了。用不了几天，他们断绝饮食，也就陪着老夫一起下地狱喽。你程咬金气得用手一指丁艳平，你这人呐，真是不可理喻啊。那江松，你说对不起你，你把他囚禁起来还有可原，但那孩子是无辜的，你为何连个孩童你都不放过？我就这样，我就这样，嘿嘿，只要得罪我丁艳平的，我甭管他是什么人，他好不了，他身边的人也都别想好。哎呀，罗焕一听叔叔他不说我父亲在哪里，把他凌迟了，活剐了。罗焕真着急了，眼珠子都红了，还想过来。罗成把手一张花，你退在一旁，砰，把掌中五勾神飞亮银枪一晃，丁艳平，我告诉你，你同济镇怎么承诺的，你爱兑现不兑现，实话告诉你，我们都没有相信你能够兑现这种诺言。但是丁艳平，你现在得告诉我，我哥哥江松在哪里，那孩子在哪里，否则的话别怪罗成我今天不客气。哦，丁艳平说，孩儿啊，难道说你今天还想弑父不成？罗成说，丁艳平，你不要逼我。好吧，罗成啊，来来来，上一次你单枪能破得了我双枪，这一次我看看你还能不能破得了我的双枪。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两次对枪，那都发生在破阵之中啊。头一次是大破一字长蛇绝命阵的时候，当时罗成那是化了妆的，冒名叫程咬银，说是程咬金的弟弟。这一次啊，那是真容相对呀，没有任何遮盖了，你也别坑我了，我也不糊弄你了，咱们彼此啊，这蒙的时间太长了，今天做一了断吧。丁月平啊，你放不放我哥哥，你放不放那孩子胡振庸，你要放还则罢了，今天念在父子之情，我可以啊放你一条生路。你年岁不小了，何必为着大隋卖命呢？赶紧的退隐山林，颐享天年，那多好啊，费着趟这趟浑水干嘛呀？老王爷，义父，我再叫您最后一声义父，听孩儿我的良言相劝，否则今日你难逃公道。哦，丁艳平凄惨一笑，罗成，我丁艳平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了，70多了，够本了，我要是怕死就不摆这座铜旗大阵，我要是怕死就不费尽心思把你们全部纳入阵中，我要怕死就不在这里跟你们赌输赢了，我死又何惧呢？反正现在呀，有两个年轻人能够给老夫我陪葬，他们一死，你们这些对不起我的人，人人都得伤心，为此事你们都得痛苦一辈子啊！那样老朽我在九泉之下，我也会笑开了花呀！罗成，愿动手你就动手，我看看这一回你单枪能不能破了我的双枪，想要让老夫说出江松和那个小娃娃现在何处。你们呢，这一辈子也甭想知道啊。罗成一听，气得浑身发抖，颤着五钩真飞亮银枪。丁艳平，老匹夫呀！丁艳平把眼一眯，罗成啊，这个词儿从谁嘴里说出来都行，从你嘴里说出来，那就是忤逆之言，大逆不道，要遭天谴的。罗成说，丁艳平，遭天谴的应该是你，你连孩子都不放过，其心何其毒也。丁艳平，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知道你的下场又会如何吗？不就是一死吗？一死，丁艳平，我们会让你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对，旁边该程咬金打枪了。丁艳平啊，你要不老实交代的话，我们呢一人一刀把你凌剐了。哼，丁艳平说，我不怕。不怕呀，我们割一刀撒把盐，割一刀撒把盐，养好了再重新割。就见丁艳平脸上的皮肉蹦蹦直跳，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罗成啊，你那大枪抖半天了，来来来，咱爷俩在此动动手。好，丁艳平啊，你横骨插心，护恶不圈，我今天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做道义。砰，罗成又一抖，掌中五钩神飞亮银枪，往前一催马。丁艳平这个时候也双脚一踹凳，手舞双枪，父子二人往中间一凑，两旁人士啊往旁边刷那么一闪，怎么的，把中间这一块场地给

是手下留情的，没要丁艳萍的命，但是没要丁艳萍的命比要丁艳萍的命还厉害呢。丁艳萍就觉得还不如一枪把自己刺死得了呀，这样羞辱伤不如死。最后被罗成一枪杆由打马上下来吧，啪、啊、呀扑嗒啦啦啦啦啦，丁艳萍啊一枪杆由打马上是抽落地上啊，当啷一声，丁艳萍左手枪也扔了，怎么的，左边这一块啊被这一枪杆抽得太疼了，他不由自主的撒枪一舞，哎呀，但右手枪啊紧握在手中，丁艳萍就卧倒在那里了。罗成马往前催，把枪往丁艳萍这方面一指，大枪瞄的指着丁艳萍，丁艳萍，嘿嘿，怎么样啊，我这单枪破双枪还深得你的真传吧。罗成，你这个小畜生啊，来来给我一枪，给你一枪，给你一枪便宜你。丁艳萍说，你把我哥哥和那小孩胡任庸到底藏在何处，把他俩交出来，饶你这一条狗命。罗成，我早就说过了，想由打我嘴里套出那两个人的所在，你痴心妄想。我丁艳萍今天落到这步田地，我宁死无招，有本事你就给我来一枪，我倒要看看我的儿敢不敢冒天下这大不韪，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个儿子弑父，来个大逆不道，来来给我这一枪，给我一枪，哈哈哈哈，给我一枪。这丁艳萍啊都快疯了，罗成那大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颤呢，罗成也气坏了呀。是，罗成想一枪把这丁艳萍挑了，太气人了。但确实啊，从名义上来讲，他是我的义父，我是他的儿子。甭管怎么地，丁艳萍要死在我手上，我这一辈子都得背负这个弑父的骂名啊。所以罗成当时这个枪啊就停在这里了。正在这个时候，罗将军住手，旁边刷一下子就跑过来一个人呐，双手一张就挡在了丁艳萍和罗成之间，用胸口就挡在了那枪头之下呀。罗将军，罗侯爷，因枪下留情。这位啊还以为罗成真要杀着丁艳萍呢，赶紧挡住了。嗯，丁艳萍啊躺在那里怪眼冤翻，一看挡在自己面前的不是别人呢，正是被自己赶出师门的呼尔父啊。就见呼尔父啊满脸泪痕呐，罗爵爷，罗爵爷，您手下留情吧，他毕竟是您的义父，也毕竟是我的师父啊，对我呼尔父也有再生之恩，念在他偌大年纪，何必将他杀死。至于我的孩儿，你的兄长，咱们一起去找，他不愿说就不说了吧，也当从此之后你我和他的恩怨情仇一笔勾销。说到这里，呼尔父转过身来看着丁艳萍，师父啊，甭管你对徒儿我有多恨，但是我的儿子没招惹您呐，他是无辜的呀，您把他掠走要挟于我，实在不该。我在您膝下学艺多年，我呼尔父什么人您还不知道吗？您何必要挟我的儿子呀？您若想要我帮着您守阵，尽可吩咐，师命之言徒儿焉敢不从啊。可您要挟了我的儿子，我得保护他呀，天底下哪有当爹的不保护儿子的道理呀，所以我没有办法才跟这些英雄们

起演了这出戏呀。老人家，现在这场戏演完了，铜旗大阵也破了，你又何必执念那么深呢？如果您现在能告诉江大侠和我那孩儿的下落，也算对晚辈的一次照顾啊。如果您实在不愿说，您呐，就此下山去吧。我霍尔父在这里为您老人家挡最后一次刀枪，也尽弟子之责。我那孩子我自己去找，我也不再怨恨于您，咱俩从此啊恩怨两消了吧。啊，丁艳平一听，用手一指霍尔父，你算什么东西？你在我面前假惺惺的可怜老夫，你不配！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一直想跟我学拳双枪吗？霍尔父，你这一辈子就别想了，我就是死我也不传给你，我让你抱憾终生。霍尔父啊苦笑一声，师父啊，是你说的不错，想跟你学拳双枪，这有错吗？哪个人不羡慕您绝世的武艺呀？但是师父啊，您不愿意教，弟子也想明白了，您是师父，您愿意教给弟子多少那是您的权利，弟子无权怨恨呢。弟子这么多年也一直没有怨恨于您，您何必有如此的执念呢？您现在不交给弟子拳打，弟子这一辈子也能活得挺好啊。这一辈子能够拜在您老人家膝下为弟子，弟子已然心满意足了，已然知道感恩了，哪会再有其他所求啊。感恩？哼，胡二富啊，你什么时候感过恩？你这一身能耐是老夫我教的，这身本事你不还给老夫，你这一辈子都对不起我。他这一句话这么一说呀，霍尔父眼泪下来了。师父啊，您若是执念这个，弟子可以向您承诺，从今往后我不再使用师父您传授的双枪。说到这里，就见霍尔父把自己手中双枪抓在一起，把膝盖往上一抬，咔嚓一声就把双枪枪杆撅折了啊！当啷啷啷啷，四个枪头往旁边一扔，我从今往后不再用武，也算归还给师父了。师父，您能不能告诉弟子我的孩儿在哪里？不行，胡二父，你撅折双枪，你的双臂还在呀，能耐还在你身上啊，有本事让我把你双臂打断，也算你把你的本事还给了老夫啊。霍尔父一听到这里，那泪如雨下呀，把嘴唇一咬，师父啊，不劳您老人家动手啊，只要是您能够心满意足，您能够平复怒火，弟子情愿把这一身武艺归还于您。就见霍尔夫把双臂一交叉，一用力往外一震，啊，咔，一下子自己把自己双臂震折，扑通一声，霍尔夫就跪倒在那里了。啊，程咬金等着一看，哎呀，程咬金说，二父啊，你怎么那么傻呀？这是霍尔夫啊咬着牙关忍住剧疼，师父，弟子已然把这身能耐还给你了，咱们爷俩从此恩怨两清。

师傅，你愿意告诉我的孩子在哪里你就告诉，不愿意告诉我的孩子你就赶紧收拾收拾下山去吧。这罗成一看，胡将军，你闪在一旁，你可以不要你的儿子，我得问清楚我哥哥在哪里。啊不，胡二富把身子又转向罗成，现在没办法抱拳了，两条胳膊耷拉在那里，他给罗成跪在那里了。罗将军，罗爵爷，看在我这师父偌大年纪份上，看在你和他有父子之情份上，这一次就饶过他吧。江大侠及我儿子，我们自己去找，也算与他恩断义绝。这罗成说，你闪开，我现在要问的是丁艳平。啊不，罗将军，我不能闪开，你要杀他先动手把我杀了，我活在世上也没什么意思了。你罗成大枪苗子就在胡尔夫胸前晃荡。胡尔夫，我数一二三，你再不闪开，我一枪把你挑了，你信不信？胡尔夫把眼一闭，罗成气得，胡尔夫，一二三，啊噗，一枪戳死胡尔夫。

也看不到。如果有一天小雨不下，水儿不再流，花儿也凋谢了。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

0: 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座椅不仅关系着驾车的舒适，也对驾车安全产生影响。有的人开车几百公里也不嫌累，但也有的人啊，上车就腰疼，这就是因为座椅调整的不好，特别容易疲惫。所以很多人说座椅调不对，开车肯定累。那么汽车座椅该怎么调才会让驾驶更轻松，而且更有利于安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座椅的调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许嵩，你若乘风。

0: 很多长期驾车的朋友，尤其是出租车和长途车司机，都有颈椎、腰椎以及背部方面的职业病。除了驾驶时间过长外，座椅的不正确调整也是一个导致病痛的重要原因。结合医学来看，不合理的汽车座椅结构呢，会使驾车者开车时形成不良坐姿，从而引发很多慢性病，比如脊柱侧凸、腰椎劳损，还有颈椎变形等等。研究发现啊，司机们积累起来的这些疾病还受到踏板的距离调节不正确和背部倾斜的角度不合理等因素导致的。比如有的司机在座椅中姿势呈香蕉形，这种姿势啊，脊柱非自然状态弯曲，导致背部肌肉和椎间盘变形，从而压迫神经，引起腰痛背痛，无法集中精力驾驶。所以不正确的坐姿除了对身体造成伤害，还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Everybody， 大家好，我是

汽车座椅调整到什么状态才是最合理的呢？首先进行座椅的位置调节，一般的座椅呢可以手动调节，配置高的车型还有电子调节功能，但不管什么方式都可以调整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车后首先需要调整车辆座椅的前后位置，身材娇小的人把座椅调得比较靠前，身材高大的呢就调得比较靠后。那么怎么调到合适的位置呢？首先啊，这个调整座椅与踏板的距离，如果座椅与踏板的距离较大，那么踩踏的准确度与力度就会变差。调整的时候先移动座椅，让踩踏离合自然轻松，油门和刹车踩到底的时候呢，腿也不会伸得太直。当胳膊伸直搭在方向盘上的时候，手腕部恰好落在方向盘上，手臂也能稍有弯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运时间，欢迎回来。调整汽车座椅时，在调整好前后位置后，再进行上下调整。座椅高度的调整要根据驾驶者高度、手臂长度、方向盘离身体的位置等多种因素考虑。座椅的最佳高度要满足这些条件。首先，头部离车顶部至少有一个拳头的距离。座椅调得太高，车辆颠簸时头部易触到车顶，影响行车。那其次呢，围绕着方向盘做调整，根据不同人的身高臂长不同，要考虑到双手自然伸开转动方便，同时呢肘部与肩部放松，手握方向盘的高度大约低于肩部10厘米左右。另外，有的司机怕看不到车头，会把座椅高度调得较高，这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座椅过高的话反而导致影响远处的视野。正确的高度应该是当司机的目光平视时，视线能够落在前挡风玻璃的中线上，这样呢就能够保持最佳的视野。

在调整完汽车座椅的上下位置后，再来进行靠背的调整。靠背越往后倾斜，人的感觉就越舒服，但过于倾斜会影响操控，所以要保持恰当的倾斜度。同时呢，让座椅支撑住腰，向后靠时不要让腰部悬空，这样就可以减少驾驶过程中的疲劳。为了让腰部有一个良好的支撑功能，建议大家可以购买腰靠等柔软物支在腰后，减轻腰部负担。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座椅调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诚心诚意，
1: 记录一言，
2: 报诚守真，
0: 信其屯于，
3: 不言而信，
2: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4: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0: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5: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5: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 400-611-6178 400-611-6178。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座椅后背的角度的调节啊，对身体健康和安全驾驶有着直接关系。有些人上车后将座椅角度调节到将近90度，只有腰部与座椅触碰，两侧的肩膀与座椅呈现腾空的状态，长时间保持这样的姿势呢，就会导致腰酸背痛。正确的调整角度是人体的躯干和腿部呈现大概95到105度，让整个背部和肩膀都能和座椅靠背接触，这样开车呢也会变得更加轻松。半躺和太竖直的驾驶状态呢，既不健康也不安全，因为紧急情况下可能会加大气囊对于人体的伤害。

在座椅调整中，头枕高度的调节也不能马虎。如果头枕过高，导致后脑勺只能触碰头枕下沿部位，头枕的缓冲作用也几乎不起作用。同时呢，头枕过低，后果更严重。有人习惯把头枕当作颈枕来使用，认为呢这样能更好的支撑颈部，避免疲劳。实际上，当车辆受到撞击的时候呢，头部会因为惯性瞬间反向冲击头枕。由于头枕高度过低，颈部呢便会以鞭打状态撞击头枕，造成颈椎折断的致命伤。正确的头枕高度呢，应该是与头部平齐，或者是头枕中间柔软部位与耳朵上沿平行。头枕最柔软且保护程度最高的部位呢，是在头枕中部。当车辆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头枕才能有效保护头部和颈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调整好座椅之后，为了保证舒适和驾驶安全，方向盘和安全带的调整也非常关键。有些女司机开车的时候啊，将方向盘调得跟身体很近，看上去呢都像是在抱着方向盘开车，其实呢是不正确的。方向盘的位置啊，要根据座椅的位置来调节。如果方向盘距离身体过近，有可能会加大气囊弹出时的伤害，太远的话呢，会遇到紧急情况，可能容易导致误操作。方向盘的最佳位置是将手臂伸直搭在方向盘的顶端，手腕部刚好能落在方向盘的边缘上，这说明方向盘已经调整到了正确的位置。同时呢，安全带也有高低可调的功能，几乎所有车型都会配备安全带高低调节呢，就是为了调整安全带与肩部的接触位置，不能过于接近颈部，也不能过于靠外，以避免安全带在碰撞当中对肩部以及颈部的损伤。最佳位置就是安全带与肩部中间接触。

汽车座椅的调节不能停留在舒适性的层面上，不正确的驾驶姿势呢，会在汽车碰撞中给驾乘人员带来附加伤害。所以上车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对座椅进行上下高低、倾斜角度、头枕等进行调整，找到最舒适、最安全的理想驾驶状态。有的人一开车就感到很疲惫，这与座椅的调节密切相关，只有调到最合适的位置，才不会让腰疼腿疼找上门来，也能充分发挥被动安全的保障作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9: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8: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9: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8: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0: 2026齐鲁足球超级联赛于4月至10月火热开赛，全媒体宣推，全程直播。枣庄赛区招商火爆开启，诚招球队冠名商、球衣广告赞助商、球场冠名商。
1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7点。
1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90.4 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2: 清晨起来，
17: 上班路上，
1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7: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7: 你好阳光，
12: 你好清晨。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2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清晨，我是秋爽，来关注几则枣庄方面的新闻。近日，枣庄一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枣庄市公安局一城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发布了关于对于一城区城水路部分路段实施封闭施工的通告，决定在5月15日，也就是今天起至2026年的5月17日这两天，对城水路西沿河路至依山路实行封闭的施工。受施工影响，部分的公交线路也无法通行。像一路枣庄东站到文体中心，由枣庄东站发车至解放路，会绕行福兴路、红学路，返回原线路。201路、201路复。客运中心至底阁，由客运中心发车至解放路，绕行福兴路、红学路，返回原线路。还有211路、16元东大门到居卧，还有261路、鹿鸣山庄到底阁。那在这个期间，供电局站、大桥站、区医院站也不再停靠，原票价不变，待道路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再恢复原运行线路。近日，枣庄市文化和旅游局发布了公告，依法撤销了枣庄市顺哲旅行社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游客的合法权益。近日，枣庄高新区公安分局远赴黑龙江省，成功抓获了一名涉嫌电信诈骗、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嫌疑人。经过初步的审讯，该嫌疑人对其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了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以及竞赛等活动。2025至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了1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会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学校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地开展一些足球训练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方面的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消息，2025年我国药品注册申请的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获新药获批数量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的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据中国民用航空局网站显示，中国民航局的内设结构低空安全司已经正式成立，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为了更好地服务老年旅客的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5月15日开始发售淡季的老年旅客的优惠。那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会标注一个敬字，敬老的敬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标识着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员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还可以再享受9折的优惠。中国石化深地工程川渝天然气基地再获突破，由中国石化西南油分公司提交的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也标志着我国超深层1000亿方级页岩气田诞生，实现了我国页岩气从深层向超深层的跨越，也对进一步夯实国家能源安全基础、拓展规模增储上产战略接替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明明那一天里
那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有什么想要和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留言，悦是喜悦的悦，动是动感的动。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3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来关注今天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5月15日星期五，农历的3月29。气象台15至19日我国中东部有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连续净回笼，央行15日将会缩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是6个月。全国300余趟绿皮列车全列禁烟，违者罚款500至2000元，并限制购票6至12个月。中央财政安排5亿元支持4.1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提升能力水平。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广州公积金新规征求意见，缴存满半年即可申请贷款，离婚一年内原配偶兼买卖住房会不予贷款。湖南未来乡留乡青年提供了7至14天的免费住宿，对高校毕业生发放最长2年的租房补贴。政策收紧，今日起司美格鲁肽、替尔伯肽等减肥药物严禁不平处方销售。本田汽车2025财年净亏27亿美元，是上市70年来首次年度亏损。美国已经批准10家中企采购英伟达 H200 芯片，多款被禁售显卡也重新的上架京东。中美双方赞同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克宫，普京访华筹备已就绪，访问很快进行，巴基斯坦总理将于5月23至26日访华。为确保远程导弹的时效性，日本版星链军事侦察网启用。泰国拟将免签游客停留时间从60天减少至30天，以防被不法分子利用。美国封锁下，古巴宣布燃油储备已完全耗尽，全国电网进入危急状态。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14日上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的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14日，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14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4日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14日，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的省份。检查涉及定点的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还有一些冬油菜。其中冬小麦的收购量预计是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告，要求做好2026年的粮食收购工作。国家防汛防总14日、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了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预计在今天起，我国中东部将会有一轮强降雨的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14日，朱雀二号改进行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7次飞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消息，学校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了关键的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的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的批量克隆。当地时间14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委内瑞拉政府13日宣布，将会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日本本田汽车公司14日公布财报显示，2025年净亏损是4239亿日元，约合是182亿人民币，也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自5月16日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具体标准是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是90块钱，800公里以上的航线每航段170块。继续来关注资讯。央行发布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7.8%。今年1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了收入9.5万亿。

元，同比增长了12.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了5981亿元，同比增长了5.3%。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办法，启动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工作。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了220亿立方米，成为了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14日，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42.75%。今年前四个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的进出口总值高达了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了47.5%。北京网警近期侦破了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案，抓获了涉案人员有7名。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件事情啊。北京公安网安部门工作当中发现了，在多个电商平台短视频的评论区内出现了专业删差评的有偿推广信息，疑似是有组织的开展有偿删除商品的差评违法行动。那经过查，是以郭某、谢某为首的两个犯罪团伙，以电商服务工作室为掩护，利用商家惧怕负面评价影响自家商品销量的心理，为商家提供了有偿删除差评的服务。进一步发现啊，两个犯罪团伙是通过伪造材料向平台申诉来删除差评，借机非法牟利。这一类的行为破坏了电商市场的公平竞争秩序，严重污染了网络的生态环境。警方也是提醒，网络作为大众的购物消费发声评价的重要渠道，对企业商家的口碑和形象尤为重要。不法分子打着舆情优化的幌子，为电商商家品牌方提供负面贴文删除的服务，必将会受到公安机关的严厉打击。国产全闪存储系统 Flash Nanus 9000近日正式发布，其集群性能达到了每秒2亿读次的读写次数。14日，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从青岛西海岸新区启用，发往了渤海油田。近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的工作，让亮明身份成为短视频行业的硬规矩，既是对于创作者的约束，也是对于优质创作者的呵护，既是对平台的要求，也是对平台长远发展的保障，既是对我们观众的保护，其实也是对于清朗网络空间的守护。当每一条短视频都能坦坦荡荡地亮明身份，观众看得明白，创作者做的规矩，平台管得到位，短视频这个行业才能真正的行稳致远。北京18日起将会试点开通平谷望京西交通枢纽、平谷到亦庄开发区交通服务中心的2条定制公交专线。安徽18日至20日黄山风景区面向全球游客执行门票半价的政策。今天是5月15日，也是国际家庭日。家是温暖的港湾，是爱的归宿，家庭是生命的根基，是我们成长的摇篮。和孩子一起长大，陪父母慢慢变老，家珍藏着最动人的瞬间。让我们用心去体会家的意义，一起用爱呵护每一个家庭。新的一天，早安。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0: 北京时间的7:5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来关注几则汽车方面的新闻。首先是国内方面的，5月14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2026年的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了高景气度。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了高速增长。5月14日，工信部官网发布消息，2026年5月12至13日，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节能与综合利用司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开展了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行业调研，与相关的行业重点企业专家进行座谈，听取有关的意见建议。5月14日，成联分会的秘书长崔东树发文称，影响价格变化的主要是结构变化和销量变化，销量增长慢，则车市均价呈现了持续上升的态势。2026年的4月，乘用车均价大概是17.1万元。再来关注几则国际方面的汽车新闻。5月13日，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表示，中国汽车、摩托车等制造业的发展给他留下了良好印象，欢迎中国制造业企业到塔吉克斯坦发展，实现优势互补，未来进一步推动双方经贸往来与互利合作。5月14日，日产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的4月至2026年的3月，该公司净亏损是5331亿日元，相较上一年的，才是6709亿日元的亏损额有所变窄。目前，日产正在全力的推进 Renaissance重组计划，预计是2026年的财年将会实现盈利2000亿日元，净利润200亿日元，有望结束连续亏损的局面。韩国存储芯片企业 SK 海力士5月14日的市值达到了约9420亿美元，有望成为三星电子之后的下一家迈入万亿美元俱乐部的亚洲芯片公司。今年以来，受人工智能的热潮推动，高带宽存储，也就是 HBM 芯片需求激增， SK 海力士股价已经累计上涨了超过200%。5月14日，本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财年因为电动化战略调整计提巨额损失，公司出现了上市以来的首次年度亏损，全财年合并营收是21.88万亿日元，同比是微增0.5%，营业亏损是4143亿日元，净亏损4239亿日元。当地时间5月13日，古巴能源和矿业部长比森特·德拉奥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古巴的柴油和燃油储备已经完全耗尽了，全国电网是处于危急的状态。德拉奥称，当前的电力系统仅靠本国的原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维持运行。德拉奥表示，古巴仍在继续寻求进口燃料，但当前国际油价和运输成本上涨，使相关的工作变得更加的困难。
1: 雨下的好心慌。
0: 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企业新闻。5月13日，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中国的电动汽车初创企业小鹏汽车正与大众汽车集团及其他车企洽谈，计划会收购一座欧洲的工厂。数日前，大众汽车的 CEO 表示，考虑向中国合作伙伴开放部分的欧洲工厂产能。5月14日下午，针对离职传闻，千里智驾联席的 CEO 陈奇在朋友圈辟谣，人还在公司，还在为千里智驾打拼，谢谢大家关心。因为近日有多家媒体报道称陈奇即将离职，并将会投身到具身智能创业，陈奇也是辟谣了离职的传闻。 5月13日，莲花汽车在伦敦发布了 Focus 2030的战略计划，正式放弃了2027年实现全面纯电动化的激进目标，转而采取了多动力的总成策略。短期目标是实现约 60% 的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与 40% 的纯电动车的产量组合。同时，莲花宣布将于2028年推出了搭载全新开发的 V8 混合动力系统的超级跑车 Type 135。5月14日，蓝图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通过个人的微博发文，他说2026年将是新能源车与燃油车的决战之年，新能源车加速替代燃油车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与此同时，原材料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终将传导至终端市场，并对产品价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是产业周期演进的必然规律。深情依然绝。5月13日，南海南的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业绩说明会，在新能源车的布局方面，2026年会推进定制客运标准化建设，编制了定制客运服务标准手册，计划将会定制客运线路拓展到了58条，而且车辆规模要突破550辆。那目前在建设方面，海口总站27定安的新汽车总站的项目正在抓紧收尾，力争在2026年内投入运营，以提升场站的服务能力。5月13日，文远知行披露了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报告之内显示了营收是增长的，但是亏损还是在扩大。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来分享参与。越是写的越动，是动感的动。